0: 哎，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1: 那我长得像谁呀？
0: 像我老婆。
1: 你别胡说，我可是有老伴儿的。
0: 哎，你先别走，听我讲个故事。
2: 老奶奶忘记了老爷爷，老爷爷每年都要带老奶奶来到这个他们最初相识的地方，给他讲相同的一个故事。但是这一年，
0: 奶奶，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1: 小伙子，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2: 别让他的记忆再也拼不全你的脸，请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珍惜眼前人。
3: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4: 高腰早晨，首先同大家关注翻今日嘅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系晴到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最低27度，最高去到36度，吹偏西风1到2级。湿度方面介乎55%到70%之间嘅。咁预计未来3日我区嘅雷雨天气会增多，局部雨势强烈，并且伴有8级左右嘅短时大风。咁高温天气将会趋于缓解。
5: 诶，轩仔咁啱嘅。
6: 哦，我见天气咁热，今日去买啲绿豆同埋臭草，打算啊煲啲绿豆糖水咯。
5: 我都系啊，嚟买啲乌梅同埋山楂咁，整啲酸梅汤咯。
6: 盛夏时节咧，防暑降温好重要噶。除咗咧绿豆糖水、酸梅汤、西瓜、冬瓜、青瓜、苦瓜咧都唔错噶。
5: 嗯，每日要饮唔少于1500至2000毫升嘅水，亦都可以适量饮用含盐、含电解质嘅饮品。
6: 做好防晒措施，尽量随身携带风扇仔、十滴水、清凉油等等啊。及时咧就抹汗，避免汗水堵塞毛孔，影响散热。
5: 冇错啦，如果身体已经好热啦，可以用湿毛巾擦拭额头、颈部、腋窝等血管丰富嘅部位，帮助散去热气。
6: 室内空调咧就可以适当调高温度，配合风扇使用，能够避免空调直吹嘅不适啊。
5: 如果实在觉得闷热难耐，可以食一小块冰西瓜或者冰酸奶，快速缓解。
6: 防暑降温的关键就是循序渐进，不要令到身体在冷热之间反复切换。
7: 1059路况直击，及时播报最新路面情况。
4: 关注最新的路面情况，首先收到有月光大桥由北往南，在江口渔村的落桥方向，现时见到这个龙尾摆到上月光大桥的桥面。另一边的西江大桥端州七的上桥位和大桥路上桥位位置，因为两车道变化一车道，同样行驶缓慢当中。睇翻端州城区其他位置，慢位仲包括有顺星花坛嗰边嘅岩前村牌坊对开嘅星湖大道，现时收到东门广场往星湖湾嘅方向。另外仲睇到喺肇庆大道嗰边，今日咧就系肇庆学院对出往大涌方向，龙尾都去到咗南塘北路嘅路口。而顺安三路敏捷广场对开嘅位置亦都有一小段嘅拥堵，咁各位途经时都要小心避让啊！祝各位一路顺风。
3: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也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家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8: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3: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0: 早上8:12开始属于我哋今日啊，嘛呢一个8月13日嘅高腰早晨，呢度会有嚟啦。
1: 各位早晨，
0: 海峰喺度嘅，各位早晨吓，咁啊就讲话今日咧就落雨，趋于明显，会有雷阵雨咁样嘅。咁啊睇下今日点啦，因为咧就依家到目前为止都系比较焗嘅，系啦。咁啊气温方面咧，今日咧都系比较高吓，27到36摄氏度嘅，可能呢一啲嘅炎热日子咧仲系有一段时间嘅。好啦，咁呢个时候咧就会有呢一个议案说法。
2: 听身边迷惑之事，道国是法源之本，解经典案例之惑，释凡夫法律之疑。以案说法，法理之行。以案说法，法理之行。
0: 好啦，咁今日呢间案件咧就睇到话咧系年利率高达300%，全天候电话骚扰，咁啊广东警方就揭秘新型催收黑产，咁啊到底系咩回事呢？我哋睇下详细内容吓。近日广东公安机关一举打掉咗新型黑恶犯罪团伙系90个，咁啊破获各类刑事案件353宗，咁啊抓获犯罪嫌疑人系1201名，咁啊依法查封冻结啊同埋扣押涉案财物一大批啊。咁啊呢一轮集中收网行动当中，深圳、河源、东莞等地嘅公安部门打掉咗多个涉嫌软暴力催收犯罪团伙。咁啊，呢啲团伙咧就系借住咧就系假借正规公司名义去掩盖佢嘅非法催收行为，通过电信电话、短信去轰炸，咁啊骚扰无关第三方，上门滋扰、纠缠等等多种嘅软暴力手段进行催收，严重扰乱群众生活同埋社会秩序嘅。
1: 咁讲到深圳嗰边，近日深圳市公安机关吓组织警力开展集中收网行动，咁成功打掉咗一个涉嫌软暴力催收嘅犯罪团伙啊，抓获犯罪嫌疑人29名，涉案金额约1000万元。呢个团伙咧假借商务咨询嘅合法外衣啊，大量购买网络平台嘅短信，咁采取不分时间咧频繁咁样去拨打电话、群发短信。

0: 织群夫等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的方式，对欠款人及其家人、亲友、同事进行滋扰、威胁以及恐吓、侮辱。每个月平均发送催收短信量约60万条，这个严重滋扰欠款人以及无关第三方人员的正常生活。
1: 洪阳市公安机关打掉了一个就是涉嫌软暴力催收的恶势力的这个组织，抓获犯罪嫌疑人42名，缴获手机、电脑等涉案物品一批。这个团伙就涉嫌通过向债务人的亲属、领导以及工作单位等无关的第三方报软暴力催收。河源市公安机关立即成立专案组，全面开展侦查。经过查，这个犯罪团伙专门注册成立公司，假借公司名目招募工作人员，内部层级清晰，分工固定，并且统一培训、威逼和这个就是滋扰的话术去培训的。
0: 咁呢间公司咧就专门承接咗高息网贷逾期催收嘅业务，佢嘅团伙成员以电话、短信网络为载体，通过非法手段获取无关第三方嘅公民信息，咁采用频繁拨打电话、发送短信、恶意投诉等手段威胁、侮辱、滋扰无关嘅第三方，咁迫使咧债务人还款吓，形成咗招募、培训、骚扰、催收嘅完整犯罪链条。
1: 我们睇完深圳河源之后，睇下东莞啦。咁东莞市公安机关又打掉咗一个涉软暴力催收嘅恶势力组织吓，咁啊抓获咗犯罪嫌疑人15名，缴获现金人民币60几万元以及手机、借条银行卡等涉案物品一批。咁啊，经查，问呢一个犯罪团伙喺冇放贷业务资质嘅情况之下，租任东莞市某店铺为据点，通过电话引流吸引借款人办理借款手续，并派出所谓风控人员上门审核借贷客户资源资质，咁啊审核通过之后咧，实施高利放贷，安排专人专将喺放呢个贷款嘅时候，除去冚头式手续费，并且设置高达200%到300%嘅年利率啊。
0: 一旦被害人冇办法及时还款嘅话，立即安排组织成员通过上门骚扰、蹲守啦，威胁被害人到被害人屋企里边贴传单，长期滞留被害人公司等软暴力手段进行催收嘅。目前已经核实嘅涉案金额高达1000多万元，为受害人及其家属造成咗严重嘅经济损失同埋心理恐惧，严重骚扰咗当地嘅正常生产经营秩序同埋社会秩序。目前上述嘅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1: 警方就提示啦，咁千祈唔好轻信咧，就系陌生嘅来电。咁凡系主动打电话推销啊，无条件放贷吓，无视征信咁样嘅贷款啊，多数都系陷阱嚟嘅。千祈唔好透露个人身份、通讯录、住址等敏感嘅信息。咁如果有资金需求，咁可以到银行同埋持牌嘅金融机构去办理。千祈唔好接受咧，就系陌生人上门嘅签约。千祈唔好令到咧，就系上门服务变成咗上门威胁吓。
0: 咁依家银行嘅放款借贷应该方便咗好多吓。对于虚高嘅借条啊、霸王条款要果断拒绝，如果已经遭受咗侵害嘅话，就要及时保存通话录音啊、转账记录啊，仲有现场嘅视频等等证据。假如系遭遇咗软暴力催收嘅话，千祈唔好恐慌吓，要忍让吓，仲有就妥协，请务必提高自我嘅保护意识啊，及时完整留存通话记录、聊天截图、录音、视频等证据材料，千祈啊！唔好私下协商高额嘅虚高债务，更加唔好俾对方嘅恐吓所裹挟吓。
2: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3: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4: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5: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的关键是：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3: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6: 早晨，早晨，
7: 早上好，
8: 早晨，
9: 早上好。
10: 早晨啊！
11: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12: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11: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8点至9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0: 8:19，继续翻嚟会有高腰早晨嘅，咁啊睇翻下咧就系本地方面嘅消息啦啊。咁啊，8月12日，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套开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会议。全球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区委书记陈德培主持会议嘅。
1: 同樣在8月12日，區委理論學習中心早舉行學習會，深入學習領會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論述，和中國共產黨思想政治工作條例、教育引導全區黨員幹部統一思想凝聚共識、傳承好、運用好思想政治工作這一全家寶和生命線，充分發揮思想政治工作引領作用，為高於高質量發展凝聚奮進力量。區委書記陳德培主持會議。
0: 咁啊，11日咧，区委副书记、区长魏延康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会议同埋常务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科技创新、城市治理等工作吧。
1: 好啦，咁睇完时政新闻，睇翻其他嘅消息。今年以嚟啊，高于区持续发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嘅，以项目之进促发展之稳啊。嗱，近日位于大湾镇嘅广东肇庆现代谷物有限公司增资矿产项目啦，已经进入咗试运营嘅阶段啦。咁并且计划喺今年嘅8月底正式投产啊。项目投产之后，年产量30万吨嘅生产线将会全面投入使用。咁主要开展小麦啊、剥皮嘅小麦、大麦以及系面粉嘅生产同清理，咁产品将会直接供应俾食品厂同埋饲料厂嘅。
0: 咁啊，近日肇庆市高腰区民政局、区消防救援局联合举办第二届养老机构微型消防站挑战赛，辖区多家养老机构参赛队员同台竞技，一场紧贴养老场所风险特点嘅实战比武系有序开展嘅。咁啊，赛事设置咗隐形排查、灭火器实操同埋消防山出水、长者应急疏散转运四大科目，聚焦养老机构火灾防控痛点难点，全面检验参赛人员初期火灾处置、弱势人群转移避险嘅实操能力。
1: 跟住咧，关注翻呢一个非为首工艺免费技能培训班一个开班嘅消息啊！由高医区人社局主办、高医区供销社、金道镇人民政府协办嘅灵启计划广府金秀非为首工艺免费技能培训班，依家开始招募啦！这个培训班系全程公益，唔收取任何培训费嘅，咁专门为农村富余嘅劳动力打造吓。学完之后，仲有进阶就业嘅接单通道添嘅，家门口就能够实现灵活增收啊！招募对象我哋高腰区18到55岁农村富余嘅劳动力，优先就系居家嘅宝妈吓，以及系空闲嘅农村女性。要求手脚灵活吓，想居家增收就可以报名噶啦。培训时间同埋地点方面，8月15日到8月16日吓，这个系培训嘅时间，而地点咧就系铁岗乡村青年众创空间嘅。包材料包埋你午餐添吓，茶水全免费。嗱，呢一期嘅培训内容就系广府金秀非为首艺啊，详情可以关注高腰发布嘅相关嘅推送。
0: 咁当前咧就系2026年高腰区乡村男子篮球赛，即系村 BA 喺度火热进行当中。按照赛程安排，8月12日晚即系琴晚吓，咁南兴赛区、金龙赛区一共10支球队，分别喺莲塘镇插布文体广场、金道文体广场展开咧就系激烈嘅比拼嘅吓。咁就这个咧就系结果就系咁样，南兴赛区莲塘镇插布文体广场，咁大湾镇高雄村委咁对住呢个新桥镇墟镇社区，咁以呢个58-60咧就系赢咗新桥镇吓，咁呢一个咧就系墟镇社区，咁活道镇嘅活道村委系以60-70系赢咗莲塘镇嘅坳边村委嘅。
1: 咁睇返金龙赛区嗰边就喺金道镇文体广场举行嘅，教堂镇合山村委对阵显光镇显义村委，比分方面係36-46吓，白土镇大旗村委对阵回龙镇刘村村委，比分方面係50-41，金利镇东围村委对阵金道镇金道社区，比分方面係34-82。所讲嘅係琴晚南兴赛区同埋金龙赛区我哋呢一个村 BA 嘅比赛结果。
0: 咁讲完村 BA 之后，我哋讲下村。

咁啊，对阵今场啊，即系今晚嗰场啊，咁咪亦都可以讲系今晚傍晚嘅六点半吓，啱啱食完饭咁样嘅时间吓。咁啊，对阵住香港陕西社区总会西北狼足球队嘅西北狼吓。咁啊，目前球队小组赛已经系斩获咗咧，就系两连胜啦。咁啊，全队正以饱满嘅状态迎接新嘅挑战。咁啊，呢一场比赛亦都会同样通过高腰融媒微信公众号进行全程直播，欢迎广大市民在线收看，为我哋家乡球队呐喊助威嘅。嗱，再讲一次喺今晚即系八月十三号嘅六点半啊，高腰金利城骏足球队咁啊，将会咧就系迎嚟第三场嘅小组赛，对阵咧就系香港陕西社团总工会西北狼足球队嘅。可以留意住我哋嘅呢一个高腰融媒嘅呢一个现场直播哈，稍后时间喺八点半之后再见啦。

0: 外加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0: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0: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鸡食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你有份燃气安全小常识，请查收。
0: 日常使用燃气需要注意：一、远离易燃物；
5: 燃气灶周围唔好放置油瓶、塑料薄膜等厨房易燃物；
0: 二、用火不离人。
5: 喺使用燃具过程中，人唔能够远离，防止因为沸汤溢出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
0: 三、异味明显，断气通风，关闭阀门。
5: 如果发现室内有煤气等异味，应该立即将灶具阀关闭，开窗动作应该轻缓，以免金属猛烈摩擦产出火花，引发爆炸。
0: 四、异味明显，电器设备禁开禁关。
5: 发现燃气泄漏之后，要尽快撤离现场，并及时通知燃气公司。发生火灾爆炸事故，要拨打119报警。唔好喺燃气泄漏现场拨打接听电话，唔好开关任何电器。
0: 安全无小事，燃气安全知识请牢记。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外加1059。
1: 研究报告指出，营养充足搭配合理嘅早餐，每日都必不可少。
7: 高腰早晨每日风雨不改，为你精选最新最快最权威嘅新闻资讯。
1: 呢份诚意十足嘅新闻早点，你同样不容错过。
7: 高腰早晨，资讯够全面，能量够醒神。

0: 好啦，报点翻嚟之后，继续会有高腰早晨，呢度仍然都会有黎亮。
1: 各位早晨，
0: 海峰喺度嘅，各位早晨吓。咁啊，就本地方面嘅消息，今年上半年肇庆先后组织300多家次嘅企业单位参加广州春季大型综合招聘会，同埋 N 城联动春季招聘活动河南专场，释放优质岗位超过6700个，为广大嘅高校毕业生搭建咗优质广阔嘅就业创业平台。咁啊，今年上半年肇庆累计吸纳省内外高校毕业生11000人，较旧年同期增加2000人，同比增幅达到22%，人才增速显著高于全省嘅平均水平。
1: 睇翻一组结婚方面嘅数字，今年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为327.5万对，离婚登记138.3万对。咁啊，广州、佛山、深圳、东莞等市结婚登记量超过20000对嘅，而肇庆咧就系6852对吓。8月19日系七夕佳节呢一日啦，唔少情侣都认为咧系登记结婚嘅好日子啊，所以计划喺呢一个充满中式浪漫日子里边咧许下终身嘅承诺。咁需要登记朋友请提前1日1-15日一日至15日啊，喺广东省婚姻登记网上预约系统进行网上预约嘅。而每日嘅放号时间方面咧，就上昼嘅8:30吓。
0: 咁啊，每年有咩即系啱结婚啊？元宵系嘛？咁啊，元宵佳节咧，跟住去到咧就系2月14日情人节。咁啊，跟住咧就呢个西方嘅吓，跟住咧到我哋咧就系中方嘅两个，一个咧就系元宵，一个咧就系七夕吓。咁啊，今年8月19日吓，仲有一个520啊，差啲唔记得数添吓。呢啲都系结婚嘅良辰吉日。咁啊，当然啦，咁啊有啲人咧就会咧就系睇下自己嘅呢一个时辰嘅吓。好啦，咁呢个时候睇返另外一条消息，就讲到8月10日肇庆供销云智慧 AI 学社首期十分翼喺肇庆供销乡村振兴综合体开班。咁50多名返乡嘅青年新农人村支书驻村第一书记参训嘅。咁活动现场举行忘不了的乡愁肇庆味道 AI 微短剧开机仪式。咁呢部由35名乡创客集体打造嘅微短剧，是首期十份的标志性成果。
1: 咁就讲返当前呢，就係正值高温多雨嘅季节，蚊虫进入咗活跃繁殖高峰期。为咗最大限度降低各类蚊媒高风险场所嘅蚊媒密度，切断蚊媒传染病嘅传播途径，肇庆市饥荒亚热嘅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近日发布咗16类场所防蚊灭蚊嘅工作指引。咁指引呢就係覆盖咗物业小区啦、学校、建筑工地、医院、农贸市场、公园陆地、车站、口岸、旅游景点等重点场所，针对不同的场所蚊虫的滋生特点，制定了差异化的防控方案。
0: 近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多彩乡村向新而行文史书画作品展在岭南书院肇庆星岩书院开幕，展览一共展出美术作品40件、书法作品60件，融合历史、种族和特色主题，生动展现肇庆乡村振兴、城乡融合、民生提质、军民同心的实践成果。
1: 讲完展览，讲下唱歌比赛。在8月8日晚，由肇庆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主办，肇庆市文化馆、端州区文化馆、鼎湖区文化馆、高腰区文化馆共同承办的美好湾区和谐家园中国燕都四季欢歌2026年肇庆市第三届群众歌咏比赛青年组、中老年组在风景如画的星湖观礼台启梦大舞台精彩上演，并且圆满落下帷幕。经过激烈角逐，中老年组和青年组分别评选出金奖2名、银奖4名、铜奖6名的。咁自此啦，肇庆市第三届群众歌咏比赛已经全部举办完毕啦。
0: 8月10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皮划艇净水项目比赛在茂名新城歌美海体育公园系开赛嘅。咁啊，当日肇庆运动员梁清华、莫丽媛分别斩获女子甲组200米单人划艇嘅金牌，加呢个划艇金牌；女子越组200米单人皮艇银牌。咁啊，呢一届嘅省运会皮划艇净水赛事阵容庞大。全省13支地市代表队一共406名嘅青少年运动员同台竞技，比赛将会持续到8月14日嘅上午嘅。
1: 好啦，睇返省内其他嘅消息，喺昨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发布咗关于颁发第十一届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嘅通报，批准授予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嘅广东探索等110项成果一等奖，授予新时代深圳全过程创新生态链构建理念与实践等195项成果二等奖，授予人的现代化品格培育研究等195项成果三等奖。
0: 广东海警局话就话咧，近日呢个局咧就联合广东省公安厅、广东省海洋综合执法总队，成功查获一单特大跨区域非法捕捞案，咁啊现场抓获涉案人员55名，查扣涉案渔船6部、运输车辆9部，非法捕捞渔获物大约系5吨嘅，咁啊仲有就系蟹笼3600几个吓，初

0: 部查实咧就系涉案金额大约系4000万元咁多啊。
1: 嗱，喺琴日第二届广州消费帮扶展览会暨2026全国农商互联活动与港澳大湾区新闻发布会就举行啦。呢届展会为系第34届广州博览会嘅核心专业展啊，由商务部流通产业促进中心、广州市协作办公室联合主办，广州消费帮扶联盟具体承办，将喺8月21日到23日喺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B 区啊9.1同埋10.1就系11.1吓，呢三个馆举办嘅。
0: 嗯，咁喺5月12日嘅，即系琴日嘅晏昼13:46，广州电网系统负荷今年第三次刷新历史峰值，最高负荷达到2623.1万千瓦时，同比增长4.46%。嗱，目前广州电网整体运行系平稳有序嘅。
1: 同樣一條關於廣州方面嘅消息，廣州市人行道安步計劃嚇持續推進當中嘅119處路段已經實施咗一攔一波嘅改造。所謂一攔一波，一攔指嘅護欄啊，人行道當中咧增設低矮嘅隔離欄啊，劃出專屬嘅停車區，將行人同埋車輛物理隔開嚇。而一波就即係一個小斜坡，喺路沿嗰邊嘅位置咧設置無障礙嘅緩坡，令到電動車能夠直接從非機動車道咧推上人行道嘅外侧。改造之后，非机动车就无需行入人行道嘅内侧啦。咁从非机动车道通过斜坡，就能够直接进入到外侧嘅停放区，避免咗咧人非运行嘅混乱局面啊。
0: 咁啊，琴日下午，深圳巨新智能企业自变量机器人进行咗一场持续1个钟头嘅物流分拣直播，引发全网关注啊！咁一台搭载双机械臂同埋夹爪嘅机器人咧，喺全程无人工干预嘅情况之下，对大细啊、形状啊、材质啊同埋重量完全随机嘅真实物流包裹连续作业，最终完成1816件嘅分拣，精准率系超过98%嘅，平均每2秒完成一次揸取摆放嘅全套动作。咁啊，呢一个速度超过咗美国巨新智能企业之前公开展示嘅每个钟头1248件吓，咁啊就效率提升大约系45%。据自身量内部估算啊，咁啊佢嘅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仅系美国企业嘅大约30%，嘛整整系下降咗70%咁多嘅。
2: 妈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3: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4: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荒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3: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5: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6: 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7: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6: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0: 好，继续翻嚟会有高腰早晨嘅国内方面嘅消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共共产党嘅优秀党员、久经考验嘅忠诚嘅共产党战士、杰出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嘅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2026年8月12日的朝早11:06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1: 看回其他的消息，城市更新十

0: 五五规划嘅出台咧，就系俾全国嘅城市更新定调子指路子啊。根据规划啦，市场预测十五五期间城市更新预计带动投资150,000亿元。规划明确咗23项重点嘅任务，并出落出咗10项量化嘅指标。呢啲数字咧，个个关乎我哋嘅居住体验吓。咁其中就包括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更新城镇危旧房约500,000套，改造老旧街区厂区1500个。推进4000个城中村改造，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36.5万公里，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12.8万公顷，城镇房屋基础信息数字化率要达到95%以上。
1: 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生态保护十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的缓解、优质生产产品供给更加丰富、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制度进一步完善、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的保障。
0: 早排出去食嘢咧，都發現啦，嗰間商鋪裏面其中嘅一個商品一個食品咧，就係好搶眼球嘅一個廣告語啊！咩全國銷量第一，下面細睇就話2024年啦，佢哋其中嘅某一樣嘅產品係銷量第一啊！大字同埋細字之間咧，其實搶眼球嘅大字，但係好多細字咧，我哋會忽略嘅。咁所以廣告語當中啊，呢啲所謂嘅第一，經常令到我哋好迷惑啊！大字又搶眼，細字咧就藏住好多嘅限制，令到消費者好容易蝕底嘅。嗱，呢啲困擾消費者嘅廣告問題將會得到徹底整治啊！因為近日咧，國家就出手啦，咁首次對廣告引證行為劃紅線啊！明確啊，如果限定嘅區域比一個省仲要細嘅話咧，行業比國家標準分類仲要窄嘅話，甚至產品連國家標準都冇嘅話，呢種第一嘅廣告詞咧，照樣係違法嘅。嗱，具體嚟講，省級行政區域係地域範圍嘅底線，唔能夠縮小到縣市區，自行劃定細嘅領域、細嘅賽道，都係唔能夠接受嘅。
1: 嗯，冇錯哈。好啦，咪睇下汽車啦。據新發布嘅數據顯示，今年七月份汽車出口係104.3万部，環比增長0.6%，同比增長81.3%。其中新能源汽車出口55.3万部，環比增長5.7%，同比增長145.3%。咁有記者注意到，今年嘅4月份啊、5月份連續兩個月嘅汽車出口超過90万部之後，咁啊6月、7月出口邁上新嘅台階，出口連續兩個月突破咗100万部嘅。咁啊唔單止係咁樣，新能源汽車出口佔比已經係連續兩個月突破50%咁多
0: 相當之揚眉吐氣嚇，賺呢一個外匯嚇。咁啊，睇翻其他嘅消息。8月12日下昼啊，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所属嘅一架国产 C919 客机平稳降落喺蒙古国嘅首都乌兰巴托啊。呢个系 C919 首次常态化执飞国际航线啊。从8月12日开始，国航 C919 开始执飞北京至乌兰巴托往返航线，航班号系 CA723-4 啊。嗱，每个星期有7班嘅。目前啦，国航国产嘅客机 C909 常态化执飞呼和浩特至乌兰巴托往返航线。呢次啦 ，C919 首飞呼兰巴托成功，代表住啦两型嘅国产客机吓，实现境外同场运营嘅。
1: 嗱，喺不因登记全国通办之后，唔少城市景区开始打造领证新地标咯，发展结婚登记旅游。咁仲有啲地方啦，民政部门入驻音乐节，提供现场结婚登记服务。嗱，新疆乌鲁木齐、四川成都、浙江宁波等多地咧，曾经有喺音乐节举办期间引导办理婚姻登记嘅类似案例。咁近日天津市河西区民政局联合邮储银行天津分行共建嘅天津市首家银行内结婚登记点，天津市河西区民政局东海婚姻登记处在邮储银行河西区泗水道支行正式启用的。
0: 睇翻亚洲象方面嘅一个最新嘅数据吓，依家保护亚洲象在内嘅野生动物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嘅共识啊！就喺琴日咧，就系世界大象日嘅，云南多地开始活动，引领公众关注亚洲象保护。咁随住中国对人象安全嘅投入逐年加大啦，中国野生亚洲象嘅数量保持稳步增长嘅态势吓。从20世纪80年代，仅系剩咗150头。

0: 好，增加到依家近400头啊。
1: 咁啊，就八月十号吓，一名游客发布咗视频话啊，自己啊喺内蒙古乌兰察布黄花沟附近遭到咧就疑似为马场经营者嘅辱骂，被威胁啊腿啊脚都打断你嘅，咁啊仲被辱骂啊你搵死啊你吓，咁啊引发咗广泛嘅关注嘅。咁啊经过核查咧，涉事人员咧就系属地马场嘅牵马村民，经过咧就系调解，双方自愿咧就系协商处理嘅。咁啊，牵马村民出具书面道歉信，并且系录制视频进行咗道歉。咁啊，游客就原谅咗佢嘅不当嘅行为。咁啊，双方嘅呢个纠纷系妥善化解。文旅部门同埋公安局对呢一个牵马嘅村民进行咗批评教育，咁啊，责令其暂停从事骑乘嘅服务，并将相关情况喺全域马场进行咗通报嘅。
0: 讲翻近日嚟自广东中山嘅胡女士喺内蒙古阿拉善东湖草原区嘅景区体验骑骆驼项目嗰时候，嗰条绳突然间断裂吓，佢嘅弟弟嘅老婆以及佢嘅女咧就被跌落嚟受伤嘅，引发关注。就喺琴日，双方已经就赔偿达成咗和解嘅意向。咁景区方面咧就已向呢一个胡女士赔偿6000元。事发之后，景区连夜检查骆驼嘅缰绳，能够整改嘅全部进行整改。骆驼嘅龙头啊，都全部更换咗啦。
1: 好啦，今日节目就同大家讲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啦。
0: 星期五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以前啲衫已经着唔落，爬楼梯喘晒大气，稍微热少少就大汗淋漓，瞓觉开始打鼻汗。小心啦，你可能慢慢变得越嚟越肥啦。
7: 肥胖唔单止会增加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病风险，甚至乎同部分癌症相关。而想科学减重，一定要牢记十要口诀。
6: 要控制总能量摄入，
7: 要主食以全谷物为主，
6: 要多食蔬菜同低脂蛋白，
7: 要定时定量规律进餐，
6: 要细嚼慢咽，
7: 要改变进餐顺序，
6: 要多饮白水，少饮含糖饮料，
7: 要保证充足睡眠，
6: 要适量运动，
7: 要选择健康零食。
6: 减重最紧要科学，千祈唔好盲目相信极端嘅减肥方法啊！
8: 温暖的代名词，
9: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8: 家里家外
9: 亲人朋友
8: 或浓或淡，
9: 或聚或散，
8: 爱家1059，为我停留，
9: 为我停留，
8: 为你守候，
9: 为你守候。

0: 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1: 预防的关键是防蚊灭蚊，这种病主要通过衣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0: 具体又应该怎样做呢？
1: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的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的时候着浅色的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0: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1: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2: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穿过隧道就是未来，你在现在，不在未来。

0: 每日清晨拥抱天天传来的第一道阳光，
1: 上班的时候不用担遮，同大自然来翻个亲密接触，
0: 工作累的时候伸个懒腰望望窗外的蓝天白云，
1: 每一日都是美好的一日，细心发现生活处处都是美丽，
0: 细心发现生活处处是美丽。
2: 张总，机票订好了。
3: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4: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3: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4: 爱家1059。

书写规矩。规是圆，矩是方，圆包容，方端正，有规矩，成方圆。

今天我们来学习书法中规矩两个字。你们留意，规字有曲线，而矩字呢有直线。来，拿起你们的笔墨纸砚，一笔一画规矩书写。

0: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良好道德风尚。
1: 差少少嘅咋，差少少咁多就得噶啦。
2: 仲未摸到噶，真系蠢啊！
1: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3: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4: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1: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2: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5: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6: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0: 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1: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2: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荒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1: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3: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
1: 头盔不戴，安全不在。
0: 有牌证戴头盔，限二人靠右行。
1: 12,300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
0: 距离产生美，安全不追尾。那一刻第一次听到我们的声音，
2: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3: 那一次我们在活动现场见面，
4: 欢迎来到我们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的现场，我是 DJ Super， 大家好吗？
0: 那种惊喜，
3: 那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0: 初心不变，
3: 仿如初见，
0: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的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10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

0: 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
2: 绿灯可以再等，生命不能重来，
0: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0: 文明交通，共建和谐。
5: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2: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6: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7: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呢一刻
6: 呢一刻
5: 呢一刻，
7: 你需要我哋，你需要我哋，
8: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最近肌孔肯亚热病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2: 预防的关键是防蚊灭蚊，这种病主要通过衣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0: 具体又应该点样做呢？
2: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的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的时候着浅色的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0: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2: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9: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0: 在象山脚下，领略千年古郡的独特魅力；
1: 在西江河畔，感受产业发展的澎湃浪潮。
0: 高腰，这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正步极体稳向前奔跑，
1: 它迈出的每一步都有我们的一份力量，
0: 我们甘愿为它付出辛勤汗水和不懈努力，无怨无悔。
1: 只因
0: 这是
1: 我的家，
0: 我爱我家，
1: 高腰，
0: 高腰。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1: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2: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荒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1: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3: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0: 他们渴望和其他人的交流。
1: 很多时候好像他的发音都不太，别人听起来不知道他说表达什么，因为我们长期跟他在一起就知道说，哦，他要表达什么东西。
0: 他们是天生的艺术家，
2: 是真正的无拘无束，完全没有任何的约束。
0: 他们的纯洁可爱足以改变我们的初衷。
3: 之前呢请假呢就可能是因为工资的问题会扣工资，现在呢就是因为请假呢可能会耽误到他们上课。
0: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让我们拉近和他们的距离，走进他们的世界。

0: 妈咪，我要妈咪啊！
1: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哦。
0: 我找不到回家的路啊。
1: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看天上面的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他们躲在云的后边，但是他们一点都不怕、啊。你知不知道为
0: 什么？为什么啊？
1: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着他们等云散开咯。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不好
0: 啊？好，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1: 我啊，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什么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陪住你的。
0: 总有一种声音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曾是我日记封面的姑娘，我用了7年时间想忘记她。她的颜色，她的声音，她的清香，永远都住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那个时候我们都太匆忙，我的琴声遮住了她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c a

0: 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小狗老板，请问有什么好的楼盘？我要远离城市的。
4: 哦，是麻雀妈妈呀，有，刚好有一个，包你全家满意。
5: 妈妈，这里周围都是绿树，空气清新，环境真好。哇，你看，这里有一个湖，还有小鸭船，还有那里，哇哇。
4: 喂喂，你们别飞那么快，想累死狗吗？
5: 你看这里还有花海，好漂亮啊，桂花、菊花、三角梅、醉蝶花。咦，那条长长的有小朋友坐在上面的是什么呀？
4: 哦，那是小火车，人类的玩具，他们可以坐小火车去游览果园。
3: 哇，还有果园啊，在果树上唱歌真是惬意呀。啊，是了，小狗老板，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4: 啊，这里呀、啊，这里原本是鸟不拉。本来呀、啊、是没人来的地方，后来村里搞什么生态特色旅游，就把这里改造成小鸟天堂一般了。怎么了？喜欢吗？
5: 喜欢喜欢，妈妈，我们就在这里安家吧。
3: 好，好。
6: 保护生态环境，给动物一个家，带动特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

0: 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1: 预防嘅关键系防蚊灭蚊，呢种病主要通过衣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0: 具体又应该点样做呢？
1: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嘅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嘅时候着浅色嘅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0: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1: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2: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0: 在生活中如何注意用油用气安全呢？在使用燃气时要防止气体泄漏，用后要随手关闭气源阀门，查漏时不能开启明火，在使用油漆等危险物品时应开窗通风，落实安全措施，现场应配备灭火器材，家中不要储存汽油、油漆等危险物品，厨房油锅着火时切勿用水灭火，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然后盖上锅盖或倒入大量蔬菜使火熄灭，发生燃气泄漏时应立即切断气源，熄灭一切明火，严禁打开或关闭任何电器，迅速疏散室内人员，并在室外报警，一旦漏气发生火灾，可用干粉灭火器对其起火根部喷射，或用湿棉被覆盖。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2: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赵敏猜测元贞的阴谋诡计，

一番说话，听到明教群豪变晒面色。佢哋谂赵敏呢番说话唔系危言耸听啊，张无忌血性过人，无论几咁艰苦危难，仲系非救谢逊不可嘅。纵使系送埋自己条命啊，亦都决无反悔。元真呢条计睇准咗张无忌嘅脾性，睇佢明知系刀山油锅，亦要跳落去。赵敏叹一口气，佢话：咁样搞法，明教实会俾佢整冧噶啦。元真再使奸计，毒死埋空文，将罪名推喺空智大师嘅头上，呢一着安排起嚟十分容易嘅啫。只要证据捏造得确实，唔到少林僧众唔信嘅。于是各党与全力推举，佢老人家顺理成章咁就做咗方丈啦。佢老人家一声号令，群雄围攻明教，以多胜少，聚而歼之。到咗嗰个时候，武功天下第一嘅名誉，除咗个老人家之外，恐怕旁人亦都抢唔去啦。屠龙刀唔出现就冇事啦。如果喺江湖上一出现，天下英雄人人皆知，呢把宝刀嘅主人乃系少林寺方丈元真神僧。宝刀嘅得主如果唔送佢俾个老人家，恐怕好唔妥当啦。佢讲得声音好低，只有围埋喺木棚呢一角嘅几个人听到嘅啫。呢番说话一讲完，周天出嚟一拍大髀，佢话：冇错，认真系一个大大嘅阴谋啊！佢呢句说话呢就讲得好大声嘅，广场上差唔多有一大半人都听到啦。各人嘅眼光一齐望住明教嘅木棚，司徒千宗问：系咩阴谋啊？讲俾老夫听下咧，得唔得啊？周天话：啲嘢唔讲得嘅。老子一心想挑拨离间，要搞到天下英雄自相残杀，拼个你死我活。呢啲嘢如果讲出嚟啊，咁就唔灵噶啦嘛，系冇？司徒千宗笑住话：妙极妙极啦，哈！喂喂喂，点样挑拨离间啊？讲晒出嚟听下啦！周天大声话：我有个阴谋毒计，就诈个医话屠龙刀喺老剪度，边系个武功最叻嘅？老子就将屠龙刀俾佢。司徒千宗大叫话：好计策，好阴谋啊！咁跟住又点呢？赵敏同张无忌对望咗眼都谂：呢、這个走鬼同我哋无亲无故，都好似认真帮忙噃。周天大声话：你谂下啦，屠龙宝刀号称武林至尊，边一个唔想出全力嚟争啊？于是呢，神经佬啊俾走鬼杀咗，走鬼啊俾和尚杀咗，和尚啊俾道士杀咗，道士俾姑娘杀咗，杀到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呜呼哀哉，不亦乐乎啊！群龙一听，个个都惊起上嚟。都谂呢个人讲嘢虽然系傻傻瓜瓜啫，呢番说话确实系讲得有道理啊！空洞派嘅二老钟维侠起身，佢话：呢位周先生讲得啱，我哋名人唔讲暗话，各家各派对呢把屠龙刀呢都不免有啲眼红嘅，但系为咗一把刀搞到身败名裂，甚至系全派覆灭。咁有啲唔划算啦，我諗大家要想个法子，以武会友，点到为止，胜败要分，但係又唔伤和气嘅。各位以为如何呢？光明顶一役，张无忌以德报怨，帮我医好咗因为练七伤拳而积积埋埋嘅内伤，收尾喺万安寺又救咗佢出嚟。空洞派呢次嚟少林寺，本来就有帮助明教嘅意思嘅。
知道知。

0: 中笑着话：我睇你啊，神高神大，原来系咁怕死嘅，既唔大彩，又唔使死，咁呢场比武啊，有咩嘢咁好睇啫？空洞派嘅四老常敬之好嬲咁话：要杀你呢个走鬼，亦唔使叫你大彩嘅。司徒千宗话：我呢个走鬼不过讲句玩笑啫，常四先生何必咁大火气啫？边个唔知道空洞派嘅七伤拳杀人见血啊？少林寺嘅空见神僧唔系写喺七伤拳之下嘅咩？我司徒走鬼呢只老骨头又点同空见神僧比啊？群龙都谂。这个走鬼出口就要伤人，既得罪了空洞派，又选了少林派，他在江湖上捞了这么久，居然被他捞到这么大年纪还不死，哈，确实是奇事一件了。钟维客不睬他，高声说：这在下之见，每一门派每一帮会教门各推两位高手出来，分别较量武艺，最后那一派武功最高的借大侠和屠龙刀就由他处置了。群龙拍板手掌都说这个法子是最好了。张无忌留心看看空智身后那班少林和尚，大多数皱起眉头不高兴，知道赵敏识穿了元真的奸谋，破了他挑拨群龙自相残杀的计划。一个面口白净有些少胡须的中年汉子起身，手摇描金接扇，神情极之潇洒。他说：在下觉得钟二侠讲得极啱，我们比武较量的时候虽然说点到为止，但是兵刃拳脚是冇眼的，一下失手那就唯有各安天命了。同门同派的师友不准他出来挑战报复，否则斗前不清，势必斗到无完无了的了。群龙都说没错，是要这样才行。司徒千宗接着说：你这位兄台就真是英俊了，讲嘢把声呢又咁打声打气的，看来必定是湘南衡阳府的欧阳兄台啊。个人泼了两泼接扇，笑着说：不敢不敢，正是区区。你捧我一句又选返我一句，啱啱无数啦。司徒千宗说：欧阳兄同我好似都是孤魂野鬼，唔属于咩帮会门派嘅。我就好酒啊，你又好色，我哋两个创立一个酒色牌，我哋酒色牌两大高手拍硬档一齐上，会一会天下众高手呢，好吗？群龙哈哈大笑，觉得呢个司徒千宗不停咁插科打诨，喺度猛咁搞笑，使到会场多咗好多笑声。减少咗唔少暗中潜伏嘅戾气啊！彭盈玉讲俾张无忌听，话呢个白面汉子叫做欧阳木之，总共娶咗12名姬妾。佢武功虽然系高强，但系极少闯荡江湖，成日都挂住以红会翠，享尽温柔之乐嘅啫。欧阳木之笑住话：如果同你联手组派，我呢副身家都唔够你饮酒啦。各位，讲到比武教艺，我哋要推举几位年高德少、众望所归嘅前辈出嚟做公正之德，便至你话你赢，我话我赢，争执不休啊。司徒千宗笑住话：输赢自己都唔知道嘅咩？边个学似你咁胡乃唔要面啫？钟维侠话：仲系推举几位公正人好， 少林派的主人空智大师当然是一位了。司徒仙宗指着吴广德的布袋说，
1: 我推举山东大侠下就下老英雄啊。
0: 吴广德拿起个布袋向着司徒仙宗掟过去，笑着说，恭敬人嚟啦。司徒仙宗放低葫芦酒杯，抱住布袋就解布袋上去醒了。点知吴广德打成孽的本事另有一功，绑袋在个绳呢又是金丝捞埋鱼扑翘成的。司徒仙宗出尽力气始终无法子解得开。吴广德个哈哈大笑，飞身上前，左手攞起布袋遮到自己背后，右手接住，十只手指扭咗几扭，又攞到前面，哈就咁样喺身前身后兜咗个圈，布袋上面嘅绳链已经松开啦。佢倒住个袋一等，下就碌翻出嚟。司徒仙宗啊，连忙伸手解咗佢个穴道。下就黑掹掹嘅布袋里边焗咗半日，突然间阳光耀眼，又见广场上成千对眼一齐望住自己。唉，真係丑死嚟囉。一下拔出身边嘅短剑向自己心口插落去。司徒仙宗一手抢咗佢把剑仔，笑住话，
1: 胜败乃兵家常事，夏大哥何必计较呢？又
0: 呢个时候喺人丛里面一个肥肥矮矮嘅汉子大声话，呢位布袋里面嘅大侠恐怕冇资格做公正人啦。我推举长白山嘅孙老爷爷。又有个中年妇人话，
1: 浙东商议威震江南，佢两兄弟正直无私，做公正人就最啱啦。
0: 群雄地一言我一语，霎时之间推举咗十几个人出嚟，都系江湖上几有声望嘅豪杰。突然峨眉派有个老尼姑冷冰冰咁话，
1: 推举咩公正人啫，根本就唔使嘅。
0: 佢讲嘢把声唔系十分响亮，但系人人都听得清清楚楚，显然佢嘅内力修为颇为了得嘅。司徒千宗笑住话，
1: 请教呢位师太，何以啊唔使公正人呢？
0: 个老尼姑话，
1: 两人相斗，生嘅就赢，死嘅就输，阎罗王就公正人啦。
0: 众人听咗呢几句冷心心嘅说话，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 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这一秒是共聚天伦的温情脉脉，是期许已久的幸福生活，是心无旁骛的两情相悦，是勇于挑战的激情开拓。但永远无法预料下一秒。
6: 救命啊！
5: 我们赶超生死的

0: 与恐惧较量。再快一秒，我们用生命扛起生的希望。再快一秒，我们以温柔点燃爱的光亮。疫苗使命，一生守护。
1: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纷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2: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余连州见到宋青书出现，想起佢杀害七弟莫星谷嘅罪行，不由得气愤填膺。但系佢一向生性深沉，近年来年纪渐老，修为日益精湛，心里边虽然嬲到极啊，但是面上的表情仲是平平淡淡，即是双眼神光如电，向着宋青书扫过去。宋青书的心好惭愧，不由得耷低个头了。周子若话：
3: 外子脱离武当，投入峨眉，今日当住天下英雄之前，正式宣布了。如意侠张真人顾念旧日情谊，唔准武当弟子同本派为敌，嗰啲系佢老人家嘅义气，不过亦系佢老人家保存武当威名嘅聪明之处啊！
2: 甄妮婷听佢咁样讲，点都忍唔住啦，即刻行出去指住周子玉话：周姑娘，你细个嗰阵时遇到危难，系我师父救咗你。推荐你入咗峨眉门下，虽然我师父施恩不忘报，但你今日嘅说话之中，显然系话我武当派浪得虚名啫，远远唔及峨眉派诸位女侠。咁你对得住我师父嘅咩？
3: 周子玉笑咗一笑就话：武当诸侠威震江湖，个个都有真才实学。宋大侠是我家公，本座怎样说各位浪得虚名呢？至于武当峨眉两派各有所传，各有所学，好难说哪个高哪个低的。往年本派国师祖有恩于张真人，张真人后来有恩于本座，那就顶了数了，我们哪个都没欠哪个的情。如意侠、甄六侠，武当弟子唔准同峨眉派喐手嘅规矩，我哋从此就免咗佢啦。广场四围各处嘅木棚里边，群雄吱吱阵阵都话：呢、這个年纪轻轻嘅掌门人，识得蒜头啊咁大口气嘅。听佢说话嘅意思，似乎峨眉派一定可以赢武当派咁噃。如意侠嘅外公都已经登峰造极噶啦，当今世上极少人系佢嘅敌手嘅。唔通峨眉派净系靠一件厉害歹毒嘅暗器，就想独霸江湖咩？甄妮婷心情激动，想到七弟莫星谷惨死，忍唔住流起眼泪。佢大声话：青书，青书啊！你！你点解要害死你七叔？讲到七叔两个字，突然间放声大哭。群龙好奇怪啦，武当甄六侠你话几大明星呢，竟然当众喊起上嚟嘅。余连州行上前，挽住甄妮婷嘅右手，高声话。

天下英雄听住，武当不幸出咗宋清书呢个叛逆弟子，在下七弟木星谷就系俾呢个逆徒突然间削削两响，两粒霹雳雷火弹向住余连州胸口急射过去。哎呀！张无忌大叫一声，将扑上去抢救啦。但系雷火弹嚟得实在太过快啦，话到就到。佢事前呢又一啲都冇想到峨眉派竟然会偷袭嘅。佢身法再快都好啊，点都嚟唔切赶到去㗎啦。呢下余连州亦都出乎意外。如果侧身急避，雷火弹飞过去，势必打伤唔少丐帮弟子。佢諗呢啲雷火弹係对付自己而嚟嘅，係想要杀人灭口，以免当众暴露宋清书犯上半副嘅罪行。如果自己闪身避难，不免害死无辜㗎喇。就咁样心念如电嘅一闪，两粒雷火弹已经先后射到嚟啦。余连州双掌一翻，使出太极拳里面一招云手，双掌是柔和到极点，空明若虚，将两粒霹雳雷火弹射过嚟嘅急劲嘅冚冷化咗去，轻轻咁托咗喺掌心。见佢双掌向天，打平托喺胸前，两粒雷火弹喺佢掌心快速无比咁一尾咁转，群雄一齐企晒起身，几千道目光集中喺佢两只手板心，每个人嘅心啊，似乎都停止跳动啊！恐怕呢两粒雷火弹随时都会爆炸。太极拳里面嘅柔劲，乃系天下武学当中自由嘅功夫。正所谓一语不能加，形从不能落，由黏而虚，随曲就生。余连州近年来勤修苦练，已经深得张三丰嘅真传。啱先见到司徒千宗同下咒先后被雷火弹打死，知道呢啲弹掂到嘢就爆炸㗎喇，厉害无比。喺无可奈何之中，将冒险以平生绝学一挡，果然犹能克刚。两粒雷火弹俾佢掌心嘅柔劲制住，就好似捐咗入一片好结嘅嘢一样，即係急速旋转而绝唔会爆炸。只听见唰唰两声，峨眉派里面有两粒雷火弹向佢射过嚟。甄妮婷企喺师兄身边，立即双掌一扬，迎住雷火弹接过去。等到手掌同雷火弹将剑未掂嘅时候，使出太极拳里面揽着尾式，将雷火弹轻轻拢住，脚下金鸡独立式左脚剑地，右脚悬空，全身急转，拾咗一个陀螺咁。佢精于剑术，太极拳上造诣唔及师兄咁深厚。眼见余连州接嗰两粒雷火弹颇为吃力，咁自己嘅掌力啊，只要稍为有一啲啲咁多用得实咗，嗰啲歹毒暗器啊，立即就会爆炸噶啦。所以全身急转，双掌虚带雷火弹喺空中啊，一个圈一个圈咁转动，将射过嚟嘅劲力啊化咗去。余连州用掌心化劲，甄妮婷就喺空中化劲，喺武功上系稍微差咗少少，但一眼望过去呢，佢急速转身嘅身法就好睇得多啦。佢转到三十几转嘅时候，四面八方彩星雷动，雷火弹嘅劲力呢亦已经衰竭啦。点知出出出出，又有八粒雷火弹射过嚟，余连州同甄妮婷一齐大喝，各种手上嘅雷火弹射翻出去。各位，武当弟子啊，练咗一样接气打气嘅绝技啊！当佢接到敌人嘅暗器之后，反掟咗出去，能够以一打二，以二击三嘅。而家佢两个人射出四粒雷火弹，互相撞击，将对面八粒雷火弹一齐击中，广场上乒乒乓乓嘅声音震到耳都聋晒，黑烟弥漫，闻到嘅冚唪唥都

硫磺火药锤啊！如因两个人射分雷火弹出去之后，即刻飞身向后跳开，跳到十几丈之外。提防峨眉派再接再厉，将雷火弹层出不穷咁射过嚟。归根到底，的确系好难以抵挡噶。群雄见到呢啲雷火弹咁厉害嘅，都吓到傻晒。谂住当世除咗武当派呢两位高手之外，恐怕冇几多人能够接得住噶啦。虽然轻功极好嘅人啊，可以闪开躲避，但系如果射雷火弹嘅人以满天花雨手法打出去，使几粒雷火弹互相碰撞，一经爆炸，你身法再快都好，亦都躲避唔到噶。华山派木棚里边一个身材高大嘅人企嚟，高声咁话：峨眉派同人较量武功，就系咁样以多为胜嘅咩？此人即系华山二老，即系个高老人。当年喺光明顶上，曾经同何太宗夫妇联手同张无忌相斗嘅。峨眉派嘅郑家话：武功之道千变万化，力强者胜，力弱者败。我哋又唔系迂腐不堪嘅读书人，事事都要讲规矩道理嘅。天下有冇咁多规矩道理好讲啊？贫穷见峨眉派里边虽然大多数系女流之辈啊，但系佢哋嗰种蛮不讲理法，竟然仲厉害过男人多多声。华山派嘅高老人同佢哋理论，亦唔敢靠咁近啊，即系企喺自己木棚里边，隔个远远咁讲啫。事关怕对方将霸气无双嘅霹雳雷火弹射过嚟啊！张无忌谂，子若嫁俾宋师哥，佢心系唔想嘅。当日佢同我流落海外，两人喺孤岛上边几咁亲爱啊！我哋两个人山盟海誓，互不相负，说话仲喺耳边嚟，点可以毁之一旦呢？唉，都系我实在太对佢唔住。喺拜堂成亲嘅大喜日子，当住满堂宾客面前，同敏妹一齐走咗。只有佢一派嘅掌门，千金之体，我咁样欺负侮辱佢，佢有乜法子话唔切齿痛恨呢？今日峨眉派倒行逆施，其实都是因我而起嘅。佢越想个心啊越唔安乐，咁又喺木棚里边行出去，走到去峨眉派前面，向周子玉话：子玉，咩事都系我对你唔住啦。宋师哥害死莫七叔，呢件事都需做个了断嘅。我睇宋师哥不如跟埋余二伯、甄六叔翻去武当，向宋大伯领罪啦。周子玉冷笑话：张教主，我以前仲以为你是个好汉，只不过是做事糊涂而已啫，估唔到你是个卑鄙小人啊！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你害死咗莫七侠，点解将罪名推喺外子头上啊？张无忌吃咗惊话：你话我害死莫七叔，我边有咁嘅事啊？周子玉话：害死武当莫七侠嘅事，都系朝廷与杨郡主从中设计安排嘅。你点解唔叫佢出嚟同天下英雄对质呢？张无忌谂：敏妹得罪咗六大门派，喺呢度佢个仇人恐怕比我义父仲要多啊！点可以俾佢露面啊？只有揸住呢个关节，就嚟诬陷我做敏妹啦！唉。千错万错，总之系嗰日我喺婚礼上舍佢而去唔啱就系啦。于是咬住嘴唇，转身就走。突然听见峨眉派里边有个人大声咁话：想唔到明教张教主竟然个咁卑鄙懦怯嘅小人，见到我哋霹雳雷火弹咁犀利，夹住条尾巴就走咯。张无忌停住脚步。不过就冇拧转头，佢谂：我唔想知道系边个讲嘅。峨眉派无论点样闹我、侮辱我，
我都系罪有应得嘅。只听你身后嘲笑嘅声音越嚟越大声，张无忌一于唔理，行翻去明教木棚。杨逍冷笑话：霹雳雷火弹不过雕虫小技，不值一提啊！既然内武当已入吴河，当然亦内武当的传嘅张教主吴河啦。呢啲峨眉派以借助器械嚟认叻系嘛？好啦，等你哋见识下我哋明教嘅器械啦。左手一挥，一个白衣童子双手奉上一个木架，架上面插满十几面五色小旗。杨逍攞一面白旗，手一扬，白旗攞喺广场中心插喺地下。群雄见嗰面白旗连旗杆都唔够二尺，旗上绣咗个明教嘅火焰记号，都唔知要搞咩东东。就喺呢个时候，杨逍身后有个人射出一支火箭，一声上咗天，喺半空中散出一道白烟。只听见脚步声响，一队用白布包头嘅明教教众跑入广场，总共500人，每人弯弓搭箭，唰唰唰唰，500支箭齐齐整整咁插喺白旗周围，排成一个圆圈，即系吴敬草重出嘅锐金旗人众。群雄都嚟唔切喝彩啫，锐金旗教众已经拔出背后嘅标枪，抢上十几步，挥手砸出去，500支标枪一齐插喺箭圈里面。众人跟就抢上十几步，拔咗腰间嘅短斧。群雄眼前光芒闪动，500把短斧呼啸向前，斩喺地下，排成一个圈。短斧、标枪、长剪，三样兵刃围成三个圈，各不相允。哇！任你武功通天，喺呢1500件长短兵刃嘅夹击之下，霎时间嚟就会变成肉酱咯。原来锐金旗当年喺西域同峨眉派一场恶战，损失极重，连蒋其士庄增亦写灭绝尸体嘅倚天剑下，又痛定思痛，排咗呢个无坚不摧嘅阵势出嚟。近年来明教声势极之旺盛，五行旗各旗亦都相应扩充人马，锐金旗下教众已经有20000多人啦。呢500名投枪、扎斧、射箭嘅教众，系喺20000多人之中精选出嚟嘅。武功本来就有相当根底，在名师指点之下练咗年纪，已经成为一支可以上战阵而可以单独作战嘅劲旅啦。群雄睇咗呢一轮嘅操演，个个心惊啊，都谂。明教杨左线呢一支白色小旗掟去边处？呢1500件兵刃就跟住掟去边处？峨眉派嘅霹雳雷火弹硬厉害都好，杀人终归有限噶，掟出去10粒啊，就算每一粒都打中，也不过杀得10个人啫，点同明教锐金旗相比啊？又谂，如果明教突然间反面，将我哋聚而歼之，咁点算好呢？今日嚟赴会嘅好汉，虽然人人武功高强啊，不过系一批乌合之众啫噃，唔及得明教嘅精锐之师操练咁耐，指挥起嚟咁得心应手噶。群雄嘅心啊，都惴惴不安，竟然对锐金旗嘅精妙功夫连喝彩都唔记得啦。杨逍举起一面白旗，向身后挥咗几下，锐金旗500名教众嘅拔起御箭枪斧，趴到明教木棚前面，躬身向张无忌行礼，跟住向后转跑出广场。杨逍一面青旗摘出，插喺白旗旁边，只听见广场旁边响起沉重嘅脚步声，嘈嘈嘈嘈嘈嘈，500名巨木旗教众用青布包头，每10个人抬咗一条巨木，快步跑嚟。每条巨木都成1000多斤咁重嘅，木上装住铁钩，
仆人挽着一个铁钩，步伐就直之

0: 地景，突然间一声大喝，50条巨木同时抛掷出去，有啲高，有啲低，有啲系在左，有啲系在右。但系每条巨木飞出，迎面必定有一条巨木对准咗撞到嚟嘅。50条巨木冇一条落空啊！只听见乒乒乓乓，50条巨木分成25队互相冲撞，每条巨木都系千几斤重噶嘛，互相撞击之下，声势实在惊人啊！如果嗰面青旗附近有人企喺树，无论佢跳高扑低、左闪右避，点都会俾巨木撞到噶啦。巨木旗呢路阵法，乃系喺攻城战法之中演化出嚟嘅。攻城嘅人抬住大木冲击城门，硬坚固嘅城门又会俾巨木撞开啊！血肉之躯喺咁多大木冲击之下，即刻就会变成肉泥咯。巨木旗500名教众等巨木撞击之后落翻地，抢上前拿住巨木上面嘅铁钩，立即跑翻转头，互相距离10几丈远，等个发令者再次摘出青旗，又可以第二次抬木撞击啦。但系杨超一挥青旗，命令巨木旗退出，右手一挥，一面红色小旗砸入广场，只见头包青巾嘅明教教众退开，500名头包红巾嘅烈火旗教众冲入广场啦。各人手执喷筒，一阵喷射，咁广场中心就布满黑卒卒嘅石油啦。烈火旗蒋其士挥手砸出一枚硫磺火弹，石油一遇火，当堂烈焰奔腾，含含声烧起嚟。明教总坛光明顶附近盛产石油，岩石里边日夜不停咁有石油喷出嚟嘅，遇火就着。烈火旗人众每人孭住个铁箱，箱里边装满石油，喷油焚烧，好难抵挡噶。烈火旗退出广场之后，杨逍黑旗飞起，500名头包黑金嘅洪水旗下教众冲入嚟广场。洪水旗所带嘅架生呢，总共系20部水龙，又有喷筒、水桶之类。前边10个人推住10架木车，蒋其士唐杨一声令下，木车打开，放出20只饿狼，张牙舞爪喺广场上咆哮起嚟，就想搵人咬啦。群雄都好奇怪啦，谂住呢啲恶狼同洪水两个字有咩关系呢？只听见唐杨大喝话：喷水！100名教众手执陶质喷筒，100股水箭向恶狼身上射过去。群雄只系闻到一阵酸臭水，只见嗰20只恶狼一遇水箭，一立即跌低晒，疯狂咁叫起上嚟，顷刻之间皮开肉烂，变成一团团焦炭咁样。原来洪水旗所喷嘅水箭，乃系剧毒嘅腐蚀药水，系喺硫磺、硝石等类药物里边提炼制成嘅。群龙睇见呢种惊心动魄嘅情形，不由得毛骨悚然啦。佢哋谂呢啲毒水，如果唔系射去啲狼树，而系射喺我哋嘅身上，嘿，咁你话点算呢？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8: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7: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8: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7: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8: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7: 外加1059，
8: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7: 生活中嘅美好。

0: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止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1: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2: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3: DJ Super，
2: DJ Super，
3: 一个人，
2: 一个人，
3: 一个人无所不能，
4: 无所不能。
1: 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超级偶像由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5: 嚟了啦，嚟了啦！
6: 开动1点05分啊，开始我哋今日嘅直播啦。
5: 今日系星期四啊，有我巴达，仲继续有佢，唔够大声咩？继续有佢 Super 喺度嘅。
6: 冇错，欢迎各位喺呢个8月13日嘅中午时分啊，咁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记得抖音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啦。
5: 嗯，
6: 视频咯搜索
5: 外加1059
6: 就 OK 噶啦吓，欢迎各位喺呢个中午时分入到嚟我哋直播间同我哋一齐互动啦。
5: 嗯，
6: 嚟睇一睇天气情况先。
5: 今日咧系晴到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温度27到36摄氏度，相对湿度55%到70%，今日系会吹偏西风1到2级嘅。咁预计未来3日咧，我区嘅雷雨天气增多吓，局部雨势强烈，并且伴有8级左右嘅短时大风。咁但系好处就系话高温天气咧，相对系缓解嘅吓。咁当然啦，提醒下大家啦，咁啊而家我哋系有一个橙色预警信号，啱过一个钟头咧，焦糖雨量已经达到咗40毫米啦。预计未来1到3小时咧，降水系持续嘅，咁啊，大家要留意住啦。回龙咧，而家系暴雨黄色预警升级到橙色预警，金利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咧系继续生效嘅，各位一定要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啦。
6: 冇错，咁啊，欢迎大家入嚟我哋直播间啦吓，咁啊，当然啦，我哋都有好多开心嘢分享下嘅。
5: 有咩开心嘢分享？
6: 啊，讲紧咧就我哋呢一个彩虹桥。
5: 哇，好期待啊！
6: 咁啊，好快咧就竣工噶啦。
5: 系啊，我哋已经可以喺我哋嘅融媒号啦、发布号啦睇到，哇，嗰条桥好靓。超级靓，嗰种感觉就系好精神、好阳光、好积极嘅嗰种感觉。
6: 系啊，咁啊，亦都系我哋高腰一个新嘅地标啦，吓。咁啊，重点系咩咧？佢有一个浪漫嘅感觉，
5: 系
6: 好浪漫。
5: 嗯
6: 啊，咁你试谂下，7月初七夕，
5: 你讲大家点算、啊？
6: 七夕节系嘛？大家喺

0: 条上，
1: 嗯，
0: 同你嘅挚爱相会喺呢个彩虹。
1: 咁相会就唔系几好，一齐行啦。相会搞到好似牛郎织女咁。
0: 牛郎织女初见啊嘛，初见，初见，
1: 初见，
0: 啊，即系有啲青年男女啊嘛，啊，咁啊，听闻咧都会有，真系会有青年男女喺度
1: 相见，相睇嘅，
0: 系，并且咧仲会我哋区民政方面咧，亦都会有一个，即系嗰个婚姻登记嘅点咧，
1: 系
0: 会放喺嗰度。
1: 哦，
0: 你话浪唔浪漫咧？啊
1: 啊，
0: 真系浪漫到爆灯啦！
1: 好有仪式感啊！发现而家好多嘢都有仪式感，
0: 即系惊大家揾唔到靓嘅位置影相，
1: 嗯，
0: 直情就放喺一个打卡点嗰度，作为呢一个婚姻登记嘅地方。
1: 哦，可以喎，
0: 啊，你话得唔得啊？
1: 犀利，
0: 咁所以大家真系要留意一下啊！咁啊，依家喺度如火如荼咁样赶紧工噶啦。咁，我睇翻个效果图文证嗰度咧，好似系一条船咁样嘅，系，
1: 哦，
0: 啊。咁然后咧，上边仲有一间屋仔咁样嘅，
1: 啱嘅，啱，啊，嘅。结咗婚之后就系大家同
0: 爱巢，
1: 就系，是，同一条船上面嘅人啦，系
0: 啊，同一屋檐下啦，
1: 冇错，
0: 同一条船啦，
1: 冇错，要同舟到啦，你哋，啊，
0: 同一条桥行噶啦。
1: 嗯，
0: 好，啊，多寓意嘅，
1: 冇错冇错，
0: 几好啊！你话，
1: 所以喺呢，這个即系点讲咧？快餐年代，但我觉得爱情方面唔应该系快餐感食感觉嘅，即系冇好似快餐咁样食法。咁，样我觉得系会系咯，好似冇乜期待咁。点
0: 会无啦啦讲个快餐？讲到你好似冇食饭，
1: 而家好啱啲快餐爱情啊嘛！你有冇听过呢个词语嘅咩？
0: 有，咁咪系咯，即系快啲咁咯，
1: 即系咯，即系我觉得
0: 一眼见面就已经。
1: 正所谓以前书信好慢啊嘛，一走就是一辈子，所以而家啲快餐爱情，你会觉得哦，是但啦，或者唔啱就，
0: 快啲都 OK 嘅，冇嘥太多时间。依家年轻人，
1: 我惊佢净系换，
0: 啱就啱，唔啱就下位。
1: 我惊佢净系换就，
0: 咁唔啱咪下位咯。
1: 佢不断换，但系佢哋唔去搭船，
0: 未揾到最啱嗰个嘛。啊，你整嚟做咩啫？冇声啊，依家啊，即系手咁多嘅主持人，第一次见噶啦。
1: 我手肯定要多啲喐噶，不嬲都系咁噶。我主要系挡住我，我想攞开佢，得未啊？
0: 未得。你话啦。
1: 我唔想，佢喺度阻住我啊嘛！你明明即系阻住晒。
0: 点阻住你啊？好过冇声啊！
1: 而家冇声啊？点解噶？真系噶？
0: 就咁啦，啊，应该得啦，啊，应该得啦吓，手多多啊！那你要喺彩虹桥拖手仔啊，郭成好。努力啊，努力啊！唔好讲以前啊，一封信咩读就转身了一辈子啊，读完就转身一辈子啦，系咯，唔好讲以前，依家大家都讲效率啊。
1: 但系爱情就系长跑嘛，即系一辈子噶嘛，你爱情
0: 最新嘅一个数据出嚟，肇庆好似系5000多对结婚。
1: 今年直至到而家
0: 系啊系啊，离，婚3000多对，
1: 咁咪咯，
0: 一半咯，一半咯，
1: 有多啦，一半有，
0: 一半系咁上下啦，还好啦，还好啦，啊，
1: 果然睇得透，
0: 庆幸你唔系其中嘅，
1: 系我都唔系高腰嘅，你要搞清楚，
0: 肇庆啊，
1: 肇庆，全部包括怀集嗰啲，
0: 5000多咋，系啊，系，啊，5000多嘅咋，啊，冇谂到都。即系因为依家好简单啊，你结又简单，离又好简单。
1: 离唔系
0: 即系我指个形式好简单。
1: 唔系有嗰个
0: 冷静期。
1: 系咯系咯。
0: 吓，我又想再结，你话你有冇搞错啊？
1: 你俾你太太见到你今晚又要，
0: 啊，你真系想
1: 买
0: 多只榴莲
1: 好物
0: 啊？
1: 买我哋高腰好物翻去氹老婆。
0: 过分喎，啊！咁啊，希望大家就喺嚟紧嘅七夕节可以。叫做咩呢？抱得美人归啦，
1: 有情人
0: 终成
1: 眷
0: 属啦，咁，结咗婚嗰啲记得送礼物啦，
1: 大声啲，喂，大声啲，
0: 有啲仪式感系嘛，咁先得㗎嘛，好嘛，咁，大家呢都一齐期待，去我哋嘅个彩虹桥嗰度打个卡，影靓相，咁你话喂我唔冇情侣喎，咁自己得唔得？都得嘅，都适合嘅。咁同埋呢我哋公卿府好似都有

0: 举办啲单身交友活动
1: 啦，
0: 啊，十八号好似有啲单身活动噶嘛，
1: 好啊好啊，
0: 又俾个机会俾大家啊去识下女仔啦，啊，但系当机会俾到你，你唔好怕丑，
1: 嗯，
0: 我主持咗好多次呢啲咁样嗰啲公青妇嗰啲联谊活动，
1: 嗯，
0: 系嘛，参加报名好积极，啊，但去到现场咧就弊家伙啦，啊。你可以唔去噶，自愿参加噶嘛，冇被逼噶。
1: 唔系，即系点讲咧？
0: 公青妇联谊活动，
1: 唔系，即系女孩子咧，嗰种可能。
0: 你睇我哋单位嗰啲都冇人报，
1: 真系噶，冇人报啊？
0: 唔知道啊，唔系，起码我负责嘅呢？
1: 你睇睇
0: 呢三个部门啊，冇人报。
1: 我哋都结得七七八八啦，好嘛？
0: 仲有一个，
1: 嗰，那个
0: 仲有两个，
1: 仲有两个。
0: 哦
1: ，你睇人家都唔谂落，可能想内部消化。
0: 知啊，啊，即系意思佢，既然你报得名参加得呢啲活动，你就大胆啲啦。
1: 唔系，即系女仔咧，可能会有
0: 叫到我声啊，晒出嚟啊，出嚟玩游戏啊，仲出嚟？
1: 唔系，会唔会系人家女仔即系
0: 好离谱嘅？
1: 要矜持少少咧，即系要扮怕丑少少，先至可能
0: 會。哇，光棍哥话报名，你仲有冇资格啊？你今年？
1: 你是帮你的仔女报是吧想啊吓，
0: 真的。所以呢即大家报名就主动啲，特别是男士，即
1: 是
0: 你讲你女仔喂矜持啲点点都讲得过去。
1: 即是男士应该是主动啲可以识。
0: 你一男仔你要哎呀摆到明我哋设计啲游戏。都是为你服务的啦。
1: 没错，即是显得你有男有力啦，是啦，可以保护女仔啦。
0: 什么夹波波啊是吗
1: 什么东西来
0: 的那面对面的需求。
1: 我要找个靓仔的架我又要玩。
0: 这么好玩的游戏这么笋的游戏大佬。
1: 哇我又想玩。
0: 哎呀你不玩我来
1: 啊。我又想玩。
0: 即是我们做主持你知道是这样的嘛。哇大佬你不来我来啊。
1: 我要找个靓仔
0: 的。是吗咁好啦，唔怕丑，咁背对背咯。
1: 背对背唔得，又好尴尬嘅，即系俾个清洁室啊，即系冇乜形象可言，你明唔明啊？
0: 系啦，唉，好尴尬。好啦，然后玩咩全裤拉圈？
1: 裤拉圈点全？哦，即系咁样。
0: 系啦，咁俾你机会手拖住个女仔嘅手，咁咪全噶啦。你传咁快做乜鬼啊？即系慢慢传，
1: 人家我想赢，想赢
0: 传俾你，传俾你，系啊，即系起码你要拖下波钟。
1: 这该死的胜负欲，
0: 系你要，即系啊，佢好快到你噶嘛？
1: 即系男仔可能又会觉得我要喺女仔面前赢，
0: 唉，
1: 咁先得噶嘛？
0: 你参加个活动嘅目的唔系赢，你系留俾异性或者参与者一个记忆点。是不是先？大家参加完呢个活动，我先记得你啊！你咪啱先嗰个传呼拉圈传咗好耐都传唔出嗰、那个，系咪？你有记忆点先得噶嘛？
1: 好
0: 噶。系我哋专门设计啲咁样嘅埋身肉搏嘅游戏，你哋都唔识珍惜、
1: 啊。我又想玩。
0: 系嘛？
1: 系啦。
0: 你算啦。
1: 好耐唔。我又想玩。
0: 有冇害咗啲嗰啲叫咩？
1: 我拣一个，我现场拣一个靓仔，我就揾佢嚟做示范。
0: 你嚟做主持可以揀佢出嚟试，
1: 系啦，冇错，冇错。
0: 咁我 OK， 哎呀，真系啊！
1: 会唔会断咗佢米路咧？
0: 唔知啊。仲有咩游戏我谂下、啊？我仲设计咗个咩蒙眼，唔知道做啲乜嘅。唉，总之，蒙眼喂佢食嘢。
1: 哦哦，佢会怼到人家个鼻哥窿度噶。
0: 咁
1: 佢怼到都咁。佢会影响佢嗰个心情噶、哦，明唔明我好温柔咁擘大嘴等佢喂，点知佢怼怼落个鼻哥窿。
0: 好、啊啊，我咩啊？我同你去啦，和光光哥啊！
1: 我先唔带你去啊！你唔好阻住个范围添啊！
0: 真系几好啊！你两个啊！啊又入嚟报道啦，欢迎啊！咩唔得太懂得嗰啲人哋会以为佢系渣男。哦，即系太懂得嗰啲玩嗰啲游戏，以为佢系渣，
1: 或者参加过好多届呢啲。
0: 咁你真系啊，我一路都系咁觉得。你参加得呢啲咁样嘅单身青年联谊活动，你唔系为咗嚟食活动后嗰餐饭嘅，啊，你真系要
1: 饭食噶，
0: 有、 爽啊！
1: 好想去。
0: 咁我哋公青府真系为大家考虑得好周到噶嘛？一年搞三次定四次噶、哦，系轮住嚟噶。今年工会，明年就妇联，后年唔唔、哦、下个下下三个月系啦、
1: 啊，
0: 因为就系踩嗰几个点啊嘛，咩520啊，
1: 七夕
0: 啊，光棍节啊，啊元宵啊，元宵。双十一都好似有噶，系、
1: 哦、
0: 啊，脱单啊嘛，系嘛，公青库帮大家脱单啊嘛、嗯，总之一年都有三四镬嘅，咁你一次机会都把握唔到，咁啊真系帮你唔到啫，系、
1: 嗯、
0: 啊，主动啲吓、啊，既然有呢个机会，你睇呢啲机后琴啊，想去参加佢都冇资格参加。你哋有资格参加，你都唔好把握，
1: 系又唔俾我参加，
0: 唉，真系。
1: 你唔明白、啊、等我哋去嘅话，你先感觉到、有即系争夺感，唔系有争夺感。有冇、啊、搞错？结婚抢个冇结婚嘅咁样，佢等我嚟，咁话唔定会
0: 咁样咧。所以吓，咁、大家呢一个彩虹桥记得咧去打个卡啦吓。咁、如果你哋单位都收到公青库嘅邀约、嗯，你又单身咁啊，主动报名啦、
1: 嗯。我觉得其实都讲。彩虹桥，我谂起一个，佢话又中秋，我觉得嗰个啱好嗰个位置，会唔会同月亮又会
0: 上月又好靓噶？
1: 系啊系啊，即系又会形成一个好靓嘅景。
0: 我哋都喺度不断喺度谂紧，可以喺条桥上面做啲乜？
1: 嗯，
0: 即系除咗咩相遇啊之类啊，咁、因为琴日我哋都抛咗个课题出嚟啊嘛。咁啊喺贵州毕节有一个大地，即系一个梯田音乐会啊嘛、
1: 哦。
0: 你有冇察到啊？
1: 我冇，我一般察嘅舞蹈会。嗯，你继续啊。
0: 算啦。咁喺我哋高一有冇一个地方好似个梯田音乐会咁样，一个咁样嘅，以大地为舞台。
1: 我哋唔系做过一次咩？铁光咖啡你个、
0: 啊，
1: 你个主题音乐会啊？你
0: 好似算啦，哇！大佬人哋个梯田好大噶、哦，
1: 咁但系你冇咁多人啊嘛。
0: 咁、所以我哋喺度谂，彩虹桥嗰度可唔可以呢？
1: 咁
0: 喺条桥嗰度做一个。音乐会咁样喺条桥上面唱，
1: 可以这样的吗？
0: 大家喺下边啲船仔咁样喺度听，咁会唔会好浪漫啊？
1: 嗰个抬头条颈可能抬得有啲耐，
0: 或者一齐都喺条船嗰度。
1: 你咁似李白乘舟将欲行咁，
0: 谂下谂下，
1: 忽闻岸上踏歌声喎，你
0: 或者都系嗰条桥啦，冇浪费嗰条桥，整得咁靓系咪先？
1: 唔系要开车嘅咩？嗰条桥
0: 行路噶，
1: 行路嘅。
0: 哎呀，真系，唔好误导大家啊！唔、开唔到车噶，
1: 唔可以开车，
0: 唔得啦，踩单车可以啊，步行踩单车。
1: 太好啦，咁就好啦。
0: 广州有都有一条彩虹桥，系嘛？
1: 嗱，
0: 咁我哋高腰呢条彩虹桥，咁啊预计就系月中。啊、就正式开通啦！
1: 期待、
0: 具体嘅时间咧，就根据官方嘅公布为准。
1: 冇错，冇、错。
0: 咁就我俾个小贴士啦，就是、晚上会更靓。
1: 系，
0: 因为佢会着灯啊，着灯啊。
1: 第二个仲有月光嘅。
0: 系啦，又会着灯，又有月光，
1: 或者系傍晚去。
0: 同埋咧，你喺嗰度再望翻月光大桥嗰啲字啊，都靓。
1: 嗯。
0: 啊，咁啊，所以咧，真系值得打个卡啊！嗯，我要嚟高腰玩，欢迎啊东海，欢迎你啊！你喺边度啊？啊，讲到你嚟呢度好远咁样啊，报一报你嘅位置在哪里啊？好啦，咁啊，分享过我哋高腰呢个网红打卡点啊，新晋网红打卡点啦吓，咁啊，希望各位都到时啊开通之后咧，都一齐去打个卡啦。
1: 嗯，
0: 啊，好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嘅直播节目当然少唔
1: 到
0: 会唱下歌啦，系都唱歌。东海话佢喺江门睇紧我哋嘅直播啊，多谢我哋江门嘅老友记啊，多谢你嘅支持，呢度系高腰综合广播啊，欢迎你嚟高腰玩。
1: 嗯，
0: 啊，正如你所讲啊，好近啊嘛，一个钟多啲，个半钟啊，江门依家过高腰好快，个半钟，系啊，就行江兆高速，个半钟就可以过嚟，感受下我哋高腰嘅文旅嘅变化。
1: 嗯，
0: 啊，讲真真系多多嘢玩啊！而家高腰
1: 啊，
0: 好啦，期待你自驾过嚟啊！讲嚟月亮，琴日就有流星啊，
1: 系啊，琴晚凌晨
0: 有冇睇啊？
1: 冇啊，
0: 咁啊，
1: 我翻到去嗱嗱声谂住瞓觉。 好眼瞓，因为
0: 啊，唔知琴晚有冇朋友上金像山嗰度睇星咧？
1: 都几正嘅。其实我喺度幻想紧嘅，当琴晚因为我落班系十二点啊，会唔会我落班期间会有流星睇？
0: 抬头望星空，一片静。
1: 系啦，就一片静啦。
0: 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啊！
1: 好，
0: 咁你琴晚有冇带你嘅挚爱上金像山睇呢个流星？
1: 系咯，有冇带啊？
0: 东海话我嚟过啊，金像山好靓啊！
1: 而家好多地方都好靓啊，系啊，好多地方。
0: 咁分享一下金像山今个礼拜六会有啤酒音乐嘉年华。即系呼应翻市区嗰个嘉年华嘛，咁喺金像山顶唱歌又唔同，
1: 哇，
0: 系嘛？琴日都有朋友建议我嘅下一场演唱会喺金像山顶举行，啊，
1: 邀请你未？
0: 使邀请咁样自己行上去唱啫，啊，自己上去唱嘅啫嘛，系啊，咁啊 OK 啊，佢又同嗰个啤酒品牌又结合咗咁样，啊，可以上去。品味酒，
1: 哇！
0: 赏明月，
1: yeah，
0: 有冇明月呢？今晚唔知喎
1: 嚇。哦，不过落雨啊，惊。
0: 然后咧睇一河两岸美景，再听专业歌手演唱。
1: 又话可以自己行埋去唱嘅。
0: 咁佢有专业歌手，咁专业歌手到唱完咪到你啲 KTV 咯，系咪啊？你中意开放麦咪你自己。阿哥有个英文叫咩 ？Busking 系嘛？
1: 咩嚟噶？
0: 即係講呢啲咁樣嘅喺街頭唱歌，
1: 我要睇查一查先，我唔敢亂噏。
0: 明月千里寄相思，
1: 三點再嚟啊，各位。
0: 光輝哥，好啦，咁大家都可以揀定啲歌，啊，等陣間適合呢一個七夕嘅，即係浪漫啲嘅歌，
1: 嗯，
0: 啊，咁我哋等陣間唱一唱俾大家聽，好嘛？咁啊，因为七夕嗰日咧，我哋又冇唱歌啦，系嘛？
1: 我知唱乜啦，
0: 甜
1: 蜜蜜
0: 咁样啊？
1: 唔系咩？
0: 啲 friend 问我咩时候上金像山唱歌，有机会嘅，放心啊，啊会有机会，我已经谂好噶啦，我帮金像山谂埋噶啦，系啊，七夕嘅唱情歌，啊中秋咧就唱中国风，国庆啊唱红歌，啊佢国庆咪上金像山揈国旗嘅。未夠，應該揾埋蔡老師上去唱紅歌，
1: 嗯，
0: 啊咁啊有 feel 啦嘛，係咪先？咁啊講到蔡老師咧，今個禮拜六咧，我同佢將會去到金利嗰度咧，作為呢、這個才藝大賽嘅評委。
1: 哇，係咯，第一場肯定要揾啲勁抽啲㗎，第一場揾我做咩？係啦，我壓軸啦嚇，我壓軸。啊
0: 咁啊，包括我哋廖猛啊，即系维田啦，系嘛？
1: 咁系咯，人家啲一级播音唔系级，唔系佢叫做一级咩啊？佢系夹一夹一夹嘅普通话系
0: 啊。
1: 咁证明佢会
0: 就蔡老师啦，啊等等我哋
1: 哇唱歌啦，你呢只弹琴啦，
0: 系啊，我哋会去到金利嘅君悦海岸嗰度同大家见面啊。
1: 包唔包车噶？唔系我问问我下两个星期
0: 包车啊，咁啊下边好多等你开
1: 啊，唔系、啊、你开啫，我跟你车尾
0: 啫。咁啊，所以大家如果系金利嘅朋友就可以相约君悦海岸啊，今日礼拜六
1: 啊，
0: 咁啊都仲可以报名嘅依家，啊咁啊冠军好吸引，8800，
1: 我冇得参加，
0: 亚军6600，
1: 我冇得参加，
0: 季军3300，
1: 哇！
0: 獎金喎 ，cash 喎，
1: 真
0: 係
1: 啊，
0: 唔係禮品喎，
1: 安排一下阿妹上去
0: 啊，咁大家仲
1: 阿妹賺個3300先，喂，人生第一桶金。
0: 咁點報名啦？好簡單啊，咁啊進入到我哋嘅榮譽商城嗰度就 OK 啦。只要你喺嗰個微信搜索啊，唉唔好講咁多啦，反正大家聽嗰啲宣傳啦，啊講太多就唔好啦。好啦，咁我呢个我哋就同大家分享咗啦。听翻只歌，半点翻嚟咧就你点我哋唱吓。
1: 而家就系佢嘅。
0: 你点咩歌就我哋唱乜嘢？听翻只我歌啦。
1: 爱情白痴。
0: 爱情白痴，大头针嘅版本送俾你哋。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悦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好多稻田啊！啊，这里有无人机和机器人。
7: 欢迎来到智慧农业农场，我是机器蜜蜂形象岛魏红。1000亩水稻只需要一个人管理就行，厉害吧？
6: 不可能。
7: 来，我带你去监控室。
8: 机器蜜蜂008复眼校验完毕，欢迎进入监控室。
9: 伟鸿，欢迎你，我是这里管理员梁叔。现在是2030年的中国，通过时空转换器的传送，你来到了这里。
6: 什么？2030年？
9: 008说的没错，管理这1000亩水稻的人就是我。但是我还需要智慧农业无人机、智能机器人、大数据技术的支持。这个时代的农民已经和锄头、水泵说再见了。水稻的灌溉、精准施肥以及病虫害精准生物防治都可以远程控制实施。
7: 到了收获的季节，自动化设备可以提前喷射落叶剂，并在采收的同时加以生物保鲜处理并打包，转入流通环节，进入农业物联网，使优质、安全、绿色的农产品及时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
10: 魏红，魏红，起床啦！
6: 嗯，妈妈，原来是梦啊！
11: 让更多农民享受先进农业科技带来的便利，以科技助力乡村。

0: 村振兴，我们的梦想终将实现。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1: 日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2: 外加1059，
1: 外加1059，
2: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1: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0: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1: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0: 请留低，
1: 因为
0: 这个是你的选择。
2: 因为这个是你的选择。

0: 我是城市的美容师，保证城市的干净是我的职责。
1: 我是交警，有我的指挥，道路将会变得更加通畅。
2: 我是医生，只要接到医院的电话，我都会第一时间回医院抢救伤员。
3: 我是司机，我会严格执行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做到文明驾驶。
4: 我是志愿者，边度需要我，我就会去边度。
5: 有你哋，我哋将会更安心。向奋战喺工作一线嘅人致敬，你哋系最可爱嘅人。
6: 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4: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自己。
0: FM105.9
4: 同你一起
0: 披荆为袍，
4: 斩击为官，为梦想而战。

0: 晓得
1: 啥子啊，
0: 阿拉相爱噶多年数，侬又不是不晓得我的个性。
1: 我晓得呀，
0: 侬不欢喜我，侬早讲。如果搿样子就算了。
1: 哎，你刷伤了啊，谁跑起来说我，我就晓得。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3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一零五九，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一零五九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溪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8: 新创作歌曲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某机构的研究人员发现，打太极拳对高血压前期成年患者有益，其降压效果比进行有氧锻炼更显著。研究人员比较了太极与更为剧烈的有氧运动，如慢跑、快走和骑车，对高血压前期患者的影响。参与者被分为两组，一组练习太极拳，另一组进行有氧运动，包括爬楼梯、慢跑、快走和骑车，每周四次，每次一小时，坚持一年。一半的参与者平均年龄为49岁，在教练的指导下，每周练习四次太极拳，也是每次一个小时，坚持一年。结果显示，太极拳组的收缩压下降幅度明显大于有氧运动组，且太极有持久和持续的降压效果。与有氧锻炼不同，太极的冲击力低，适合各个年龄段和体适能水平的人。它不仅有助于改善身体平衡和心肺功能，而且能促进放松，这就有助于降低压力水平，进而降低血压。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

0: 活每一天。
1: 严重脑外伤患者的急诊手术，他坚持连续在手术台12个钟头，手术结束之后瘫坐在地上。
2: 刚刚出世的 BB 在手术的时候哭闹不止，他上前暴雨，就在这一瞬间 BB 停止了哭泣，手术得以顺利完成。
3: 在一次捐献器官的手术之后，捐献者的女对他说，感谢你让爸爸的生命以另一种的方式延续下去。
4: 患者在手术的时候太急需用血了，他抱着四袋冰凉的血袋，嘴里面还讲着，求求你快点暖一点，救命的。
1: 他们是医生和护士，
4: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5: 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的理解和尊重。

0: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1: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0: 唱念做打，
1: 生旦丑卯。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400年的历史，延续的是5000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香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

0: 客，
1: 中国四大名烟，断然居首。自唐代起，断然就名扬文坛，而呵气成物，宛如肌肤，则是断然有别于他烟的绝顶品质。
0: 膏药断然研出的墨汁油润发亮，以其发墨不损耗的独特石质，灿烂多姿的石品花纹，巧夺天工的精雕细琢，被文人墨客视为燕中至宝。
1: 告要区水口社区以北，坐落住盛产燕石的烂罗山，山中聚集了端燕十大名坑，而端燕的出产地拥有老坑、坑仔、麻子坑三大名坑的紫云谷景区亦都正位于此。
0: 燕坑溯源，沉浸式感受沉淀千年的高腰端燕文化，由一块环石到岸上艺术，端燕不单止是一件文具，更体现住文人的雅趣和风骨。
1: 登山临水，阅尽历史中横，走近端燕，重拾文人雅兴。一方端燕承载千年文物，方寸之间蕴含创变之魂。

0: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1: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0: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1: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0: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0: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1: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晴朗，
0: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0: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0: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系啦，想请教你哋一个问题啊，平时压力大嘅话，你哋会点样减压噶？
6: 我就会拣做运动啦，例如跳下舞、游下水咁咯，
7: 或者可以睇睇自己中意嘅书。
8: 而我咧就会用肢解法啦，将自己觉得有压力嗰啲事情列出嚟，只要你按照呢个清单逐个去击破佢，呢啲所谓嘅压力就会逐渐化解，咁就唔会堆埋一齐，好似一座山咁将自己压住啊。
9: 不过每个人都系与众不同噶嘛，适合自己嘅减压方式先系最好噶。
10: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11: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10: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11: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10: 爱家1059，
11: 爱家1059，
10: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从前在中原的伏牛山下住着一个叫吴成的农民，他一生勤俭持家，日子过得无忧无虑，十分美满。相传他在临终前曾经将一块写着勤俭两个字的牌匾交了给他的两个仔，并且告诫他们说，如果你们想一世挨穷，就一定要照着这两个字去做。
1: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粗茶淡饭，细水长流。
2: 买菜煮饭行街市，
3: 翻工放工开 OT，
2: 拖地洗衫凑细佬，
3: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2: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4: 爱家就要爱生活，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家长会啦，爸爸妈妈又唔喺度，我唔过节，唔要礼物，我只想见见爸爸妈妈，我已经好耐冇见到佢哋啦。我好羡慕其他同学有爸爸妈妈喺身边，可以买零衫，可以陪佢哋玩，但系我。
1: 关爱留守儿童，
2: 他们需要的是父母的爱。
3: 人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4: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3: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4: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3: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点咁多，食唔食得晒噶？你听下，
1: 粮农组织发布嘅粮食不安全状况报告指出，世界挨肚饿嘅人有10多亿，全世界占咗一半人有30多亿遭遇粮食安全困扰。
0: 哇，原来世界粮食嘅危机咁严重噶？
2: 系啊，所以点嘢要适量，食嘢要食到干净啊！要知道，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哋一齐珍惜粮食啊！
4: 平淡嘅爱情，细水长流。
5: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6: FM 105.9，听极都唔够，
7: 锁定爱家1059，
6: 锁定爱家1059，
7: 轻松快乐，
6: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5: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4: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5: 真系噶？咁点卖啊？
4: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5: 你好叻啊！
6: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7: 买高腰特产，
8: 上高腰优品会，
7: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8: 上高腰优品会，
7: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8: 上高腰优品会，
7: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8: 上高腰优品会，
7: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9: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7: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9: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仲食烟？快啲戒咗佢啦！为咗你自己，仲有你身边嘅屋企人同朋友嘅健康，请勿吸烟啊！记住啦，创建无烟环境，请勿吸烟。
1: 我中意登高，翻过呢一座又系唔同嘅风景。
2: 我中意追逐，追住花香，追住蝴蝶，
3: 追住足球，追住梦。
4: 我就中意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5: 呢度系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系讲述者，你系聆听者，
1: 而我哋都系嗰个少年，嗰、那个听住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嘅少年。
5: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树木是阻挡风沙的忠诚卫士，
1: 树木是净化空气的天然氧吧。

0: 树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坚强后盾。
1: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2: 植树造林，等我们一起行动啦。
3: 有人问我幸福是什么，我就说幸福不是状态，而是感受。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是你抱紧幸福的方式。爱家1059，
4: 爱家1059，愿你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3: 幸福
4: 常在身边。

0: 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

0: 千斤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363 364，奶奶，明天就能折够365颗星星了，爸爸妈妈就能回来了吧？
5: 是啊，终于要回来了。
4: 好啊好啊，奶奶，是爸爸的电话，我来接。
6: 妈，工作太忙了，今年我们不回来了。
4: 爸，我已经折了364颗星星了。
5: 小杰，开下门。小杰，小杰，哎，这孩子。小杰，你看谁回来了？
7: 爸妈。
8: 对不起，对不起，第365颗星星，我们一起折。
9: 请放下你的工作，没什么比你的孩子更重要。

0: 水是一切生命之源，有了它，整个世界才有生命的气息。
1: 地球表面大约有 71% 的面积覆盖着水，但是真正可以利用的淡水资源不足总资源量的 1%。
0: 千百年来，人类一直将水视作大自然的恩赐，尽情享用，肆意挥霍。
1: 随着人口的增长，当今世界有超过20亿人口正面临淡水资源危机。
0: 珍爱生命之水，
1: 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保护人类的共同家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观优人徐醒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5: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5: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5: 你好叻啊！
6: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7: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7: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7: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7: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7: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香钱分享获奖礼，
7: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8: 我鍾意超女，
9: 我鍾意超人，
10: 我鍾意超市啊，
11: 我就鍾意超车啦。
12: 哇，前面有台大货车，
11: 得㗎啦，一于超佢啦，爽啊，
9: 喂，因住红灯啦，喂，
11: 怕咩啫，等我一脚油冲过去。哎呀，今次濑嘢咯。
13: 你或者可以超越红灯，但是你永远不可以超越生命。红灯停，绿灯行，请珍惜生命。
14: 张总，机票订好了。
15: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6: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15: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16: 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2: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会治理体系。
1: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2: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理流程，不让一个学停经济困难而缺学。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伊朗民兵武装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方管控之下，美军表示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3: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啊！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3: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3: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8: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3: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9: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

0: 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8 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2: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
1: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3: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1: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4: 收严 PM2.5 的浓度限制，并同步加严 PM10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污染物的浓度限制，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持久，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推动污染物排放啊持续下降。
5: 今天一批大工程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今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7: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桥主跨跨境竹塔塔高锚定基础，竹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8: 今天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成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
9: 我们创新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8: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10: 今天，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长胜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11: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组成部分，新建镇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0: 深圳

0: 证券交易所近日集中推出创业板三条主题指数，为投资者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红利提供优质工具。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报道。
1: 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先后落地，光伏指数8月14日将正式上线，深交所三条聚焦新智生产力的主题指数将全部推出。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2: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0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1: 全新上线的三条创业板主题指数，每条都完整覆盖对应赛道上下游核心龙头企业。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2: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1: 三条指数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3: 标志着 A 股对新智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亿，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在用脚投票。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
4: 台风影响区域结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啊，这个裂掉了，
6: 是
5: 那早熟的哈。
6: 早熟的，
5: 早熟的。
7: 台风携狂风暴雨过境浙江，浙江台州玉环市多个果蔬种植基地受到损害。一家基地的负责人高卫东说，再过半个多月就能成熟上市的70亩文旦柚，1/3都被水泡过。
8: 水位一下子就涨上来，很快，涨了30-40公分了。这个地平面到这个树上面有50公分左右，现在叶了都坏掉了。整个经济损失大概文旦柚30多万。
7: 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一对一给出灾后管护方案，全力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玉环市文旦特产服务中心专职副主任耿芳。
9: 现阶段呢哈，就是果园水位下去之后呢，我们建议农户就是尽快清理果园。我们建议果农呢哈，等天晴之后，然后尽快开展这个病虫害防治，主要配置这个杀菌剂跟杀螨剂，适当的添加一些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会比较尽快的恢复舒适。
7: 台风过后，台州温岭全市1.2万亩甘蔗倒伏受淹，依托甘蔗热带气旋风力指数保险，全市已投保甘蔗顺利启动理赔，近500万元保险赔款陆续直达299户蔗农账户。甘蔗种植户涂瑶瑶：
10: 保险赔付的那么快啊，解决了我们燃煤自己。
11: 这台风非常好。
12: 安徽池州东至县部分家庭农场种植的水稻在雨后出现不同程度倒伏，当地组织30多支农技服务专班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农技人员季凡：
11: 还在灌浆，灌浆然后水暂时可以不排，然后但是我看它这个已经开始硬了，然后过段时间呢就可以把水排掉了。
12: 在淮北市睢溪县的农田里，农技专家实地查看玉米长势和土壤伤情后，结合实际情况为种植户开出雨后田管良方。睢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殷修刚：
13: 我建议广阳农户呢及时开口排水，促进我们根系这个快速成长。我们在探亩过后呢要及时的这播种肥料，现在目前我们穿县的玉米基本处于这个丑寅三轮期，大概再过就是5到6天，我们穿县的玉米基本授粉结束，我们强加实际重点做好叶面肥的喷施。
14: 台风过后，江西各景区景点设施、路面环境及游乐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积沙、污渍及轻微破损，各地快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预案，细化工作分工，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与修缮修复工作。在庐山风景区、大口瀑布、三叠泉等核心景点已完成全面修复整治。庐山亲子乐园负责人魏潇介绍，园内各类游乐设施已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切实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15: 工作人员抓响时间，对各景点道路开展清淤作业，搬运清理路面淤积泥沙，同步对沿线边坡、沟渠等重点区域逐一开展险情排查，防范次生灾害。目前各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0: 高校开学在即，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学流程，帮助学生应贷尽贷，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如果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6: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两个增加到四个，工作人员由两人增加到八人。
1: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大学生刘鹏飞：
16: 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和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1: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17: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
4: 在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18: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雨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19: 就像政府安排的研学啊，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那时候没暇顾及他，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20: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18: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凯琼：
21: 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18: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
22: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18: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23: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超2.36万件、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案件被查处，罚没金额1.45亿元，对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 行。今晚到明天，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4: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广东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0: 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于16号12点结束，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16号17点到17号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
4: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今天进入第二天，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这也是实船试验中最关键的一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多国民众近日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5: 当地时间8月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
8: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5: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24: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4: 针对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挤压论是反事实的政治臆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5: 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10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多次访问中国。
26: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25: 八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为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在图兹看来，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 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之路，它并没有挤压

0: 任何人。
1: 伊朗民兵武装负责人哈伊布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报道。
2: 哈伊布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3: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达成一致。但是在政治层面呢，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4: 其他国际消息，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65人死亡，496人失踪，超过 5.3 万人受灾。
1: 伊拉克总理12号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4: 数据显示，美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4%， 六月出现的环比未能持续。
1: 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二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 0.4%， 经济学家警告，英国下半年经济可能进一步失去增长动能。
4: 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降至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刚果金以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49例，死亡2061例，防控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追赶状态。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张浩森、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界最美高腰人廖峰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傍晚7:00

诸恶全转，以宋代抗金名将岳飞率领宋军抗击金兵的英勇事迹为主线，塑造了一代名将岳飞正直、忠义、孝顺、英武神勇，率领岳家军精忠报国的英雄形象。枪挑小梁王、岳武刺字、诛仙阵大捷、直捣黄龙府等精彩情节扣人心弦，荡气回肠。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外加1059经典系列名著联播《雪岳全传》，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

0: 杨虎向岳飞献计，上山去说服两个山大王来投降。哈，点知话口未完啫，山大王就大声喝令：来人，将佢推出去斩啦！余化龙即刻走嚟跪低讲：大王，刀下留人啊！唉，你啲咁嘅人，自己一啲本事都冇，屈膝投降啊人哋，仲敢嚟扰乱我嘅军心，留佢有咩用啊？大王啊，杨虎以前帮助过你，对你有恩啊，你今日斩咗佢，咁喺江湖上会俾人哋讲闲话㗎噃。好，咁样推佢落山。如果喺两军阵前捉住佢，咁我就决不轻恕。杨虎抱头鼠窜落山，嚟到湖边一睇，吓嚟嗰隻船仔空空如也，一个人都冇。原来因为山大王话要杀杨虎呗，嗰十二个水手唔敢落船啦，急急忙忙喺陆路逃命，报俾岳飞知道，所以就剩低一只空船。杨虎冇晒办法，就只好嗌咗几个流罗兵帮佢摇船翻去。到咗营房，就叫嗰几个流罗留低营门口等候。喂，兄弟，等我见过元帅，攞啲银嚟打赏你哋吓。杨虎入咗营啦，见咗岳飞，岳飞即刻话：正话水手逃返嚟，话你俾山大王斩首，点解你冇事返嚟？哼，一定係投降拆寇，想返嚟做内应顶啦。嚟啦，将呢个嘢绑去斩啦。
1: 大哥，大哥冤枉啊，我怕大哥疑心，特登将送我返嚟嗰啲流罗兵留喺营门外边。元帅，你叫佢哋入嚟问啦，就知道我嘅心迹㗎啦。
0: 岳飞即刻叫流罗入嚟，嗰班流罗一齐跪低，元帅就问佢：你哋系波阳湖嘅贼寇呢，定系乡下嘅老百姓俾佢捉翻嚟噶？嗰啲流罗个个都怕死，一口就话：
1: 我哋系梁家百姓，俾呢位将军捉翻嚟嘅咋。
0: 杨虎，你依家仲有咩说话好讲？嚟啦，退出去斩啦！你哋既然是乡下的老百姓，放了个船，那几个流罗兵一味叩头谢恩，急急忙忙就翻了上山，报给山大王知了。杨虎被绑出营，帐下面的各员大将见事情重大，个个都不敢出声，只有牛高大叫：刀下留人啊！过来即刻跪低就讲：杨虎佢私通贼寇，系应该斩，即冇咩证据，系真系假仲唔知噶噃？求元帅开恩，饶咗佢性命啦！好，既然系牛将军讨情，饶咗佢死罪，改打一百大棍。那个牛哥起初听见话饶咗佢，好高兴，点知一听话仲要打一百大棍，个心就谂：哎呀，呢次我害咗佢咯。如果杀头痛一下就算啦，一百大棍仲唔监生打死咩？唉，仲要挨咁多痛苦添。想话再上去求情，又怕岳飞闹，睇下睇下，打到二十大棍，实在挨唔住。牛高只好又跪低讲：大哥，做武将嘅人最紧要就系双脚，如果打伤咗脚点骑马，牛高请代佢挨八十棍啦。好，既然系咁，饶咗佢算啦。喂，如果佢逃走，咁唔系放虎归山㗎啦咩？边个敢担保佢啊？两边各个将军都冇人敢答应，仲系牛高上前就话：小将愿意担保啊。好啦，你既然担保，你就写担保书嚟俾我。
2: 哎呀，大哥啊，我边度识写字㗎？哎呀，真係
0: 汤二哥，麻烦你帮我写咗佢呢。汤怀就话：你既然连命都唔要嚟担保佢，好，咁我就帮你写。於是就写咗担保书，叫牛高画咗押，交咗俾岳飞。岳飞就叫牛高带杨虎回营。 杨虎多谢咗牛高，就叫家雀攞我啲行李嚟送去牛老爷嘅营房里面休息啦。牛高就话：，我如果怕你逃走，我就唔担保你啦。算啦算啦，你翻去你自己营房休息罢啦。哎呀，牛兄弟嘅恩情，我几时先系得报啊？于是就辞别咗牛高，翻到去自己嘅营房。佢坐低就喺树谂：，唉，岳飞打我几下唔紧要，即仲未查清楚就乱咁打。点解糊里糊涂咁就冤屈咗我啊？唉，杨虎正喺度苦恼紧，忽然间见家将静静咁入嚟讲：元帅有机密人求见啊！你快啲叫佢入嚟。家将即刻出嚟，引咗嗰个人到我面前跪低。嗰个人将一封密信呈咗俾杨虎。杨虎拆开睇咗，即刻拎火嚟烧咗，就对嗰个来人讲：我知道啦。来人叩头翻啦去，杨虎拎药医咗伤口，跟住就攞啲酒嚟饮到酩酊大醉，瞓到半夜。到咗午更时分，就起身对家将讲：我要去一个地方行下，两日先啊翻嚟。嗱，你哋要紧守营寨，唔好讲出去。就话我喺后营里面医伤，乜嘢事都唔准通报啊！家将得令，嗰个杨虎静静出咗营门，上马加鞭，一个人就走咗去康龙山。到咗山前，天已经光，佢就大声叫：杨虎求见大王啊！守山嘅喽啰即刻报俾山大王知，大王就命令叫佢入一嚟。杨虎嚟到大寨，见到山大王，即刻跪低就讲：哎呀，大哥，我唔听大王嘅说话，几乎连命都冇。日日都系岳飞叫我嚟衰大王头壳，点知翻去又话要斩我个头。好彩牛高担保救咗我，你睇仲打咗我二十大棍。我心啊，实在系唔冧，所以我逃到嚟呢处，望大王体念我哋旧日嘅恩情，帮我哋杨虎报仇，我虽死无恨啊！嗰个大王即刻命令军士验咗伤口，果然打得好狠心。山大王突然间大喝一声：入杨虎，哈哈，你都够胆啊！你敢学当年嘅王盖嚟献苦肉计系嘛？哎呀，大王，我嚟错呢树啦！唉，我嚟错啦！杨虎一边讲，一边就拔剑自刎。嗰、那个山大王即刻走落嚟，双手扶住佢。哎呀，唔好咁，唔好咁。孤家同你讲下少啫，使乜咁认真啊？嗱，你如果早啲听我嘅说话，就唔使挨咁多苦啦。哎呀，嚟人啦，嚟摆酒庆贺。跟住佢就吩咐余化龙：你代我带余弟去营里边养伤，我准备酒席嚟款待佢。余化龙得令，就同杨虎翻到自己嘅营房，同佢查好咗药，然后坐低饮酒。一边饮酒，余化龙就谂：哼，这个杨虎招秦无错，真系个反复小人。饮下饮下，佢就激佢一句：杨将军，前日你嚟劝大王投降。

点解今日反而投降我哋主公啊？真系凡事不可预料啊！唉，二将军，你唔知呀，杨虎我呢次嚟，亦系为咗能够顺天时结好汉，飞镖结败者。那个余化龙一听，知道话中有话，惊到面色都变晒，即刻就叫左右同仁冚唪唥回避，服侍佢嘅人一切退后啦。余化龙就问：杨将军，你咁讲，一定有咩指教啊？定？杨虎一睇周围冇晒人，佢就讲：余将军，老实讲。因为金兵攻打汜水同埋藕塘两关，元帅冇晒办法嚟分兵，那个心好急，所以就命令小弟搞咁嘅苦肉计嚟帮助将军成功噶。啊，哎呀，杨将军你真系个英雄，我有眼不识，惭愧惭愧呀、啊！两个人讲得好投机，饮到大醉先至休息。回头再讲嗰日一早啦。牛高坐在一个营房里面，那些小教就来报了：哎呀，弊了，牛将军杨虎敌将了。那个牛高一听，那个心就很不舒服。哎呀，这个狗头了，哎，害死我添啦。牛高没晒办法，只好来找岳飞。大哥，杨虎敌将了，都不知道去哪边，你杀我头了。这样啊，好，我就命令你去捉返佢嚟赎罪。牛高得令带领五千人马嚟到康龙山下面，大声就叫：杨虎狗头，快啲出嚟见我。嗰啲流罗上山报俾山大王知，嗰个山大王即刻就命令杨虎落山嚟迎敌。杨虎就话：哎呀，大王啊，小将好彩得到牛高救返我，我点好落手啊，求大王是不是另外派个人去呢？余化龙就说：好，等小将将他生擒过来。好啊好啊好，余将军，那我就命令你去了。乌鸦和罗大王在山顶观战。余化龙一声得令，即刻带领流罗兵冲了落山，大声就喝住：王公，你我手下的败将又来做什么？牛高就说：哈哈，可恨杨虎不守信用啊，我救了他条命，他敌了格，害死了我，快点叫他出来，等我将他捉来赎罪。杨虎今天早来投降了我们，大王还认了他做兄弟，现在都不知道几富贵，你不如投降我们主公，等我在主公面前保佑你，亦都封你做个大官，怎么乱讲，我是什么人肯投降给你们？睇紧，当一紧，向余化龙的头壳顶就打落去。余化龙举枪隔开咗紧，搭上手转咗五六个回合。哈，牛高啊，边算够打噶？牛高招架唔住，败翻去本阵。余化龙亦都唔追，就鸣金收兵，上山嚟见两个山大王。就喺呢个时候，岳飞派人送咗封战书嚟，两个山大王就谂。我有康龙山做掩护，又新添咗一员猛将。于是佢就喺战书嘅后边批咗来日决战，将送战书嘅人赶咗落山。两边都休息咗一晚，到咗第二日，岳飞带领住各员大将一直嚟到康龙山下边，三声炮响，摆开咗阵势。那两个山大王亦都带领着流罗兵落山，摆得整整齐齐，又是一声炮响。岳飞就站在阵前，两个山大王亦都出马来到阵前，余化龙杨虎就跟在他们的后面。牛高一见到杨虎，即刻就用手指指着牛：哈哈，你这个无义匹夫，今天我一定要杀了你。这边的山大王拍马上前一步就叫了声：啊，岳飞啊，你今日如果不投降，我就一定杀了你啊。岳飞就说：
你哋两个人如果是知机的就早啲归降罢了。再执迷不悟，正认就危在旦夕。那两个大王一听好嬲就话：啊，哪个敢同我捉拿岳飞？余化龙就讲：我嚟捉佢。话口未完就手起一枪，那个山大王就死在马下。杨虎亦趁势手起刀落，将个二大王一刀斩为两段。岳飞即刻命令抢山，哈！呢一声呐喊，各个将士一齐就上山斩嘅斩，走嘅走，投降嘅都唔知几多。余化龙就招呼余党收拾一钱粮落山，一齐同岳飞回营。呢、这个时候，各个将军先系知道杨虎系献苦肉计，牛皋就讲：哎呀，大哥，你咁嘅事点解唔预先同我讲一声噶？系、哎、呀，好似当我傻咁。下次你打死佢，我唔出声，我唔担保㗎啦。各人一听都哈哈大笑起上嚟。当日大排筵席全营嚟庆贺啦。到咗第二日，元帅升将，各员大将嚟参战啦。元帅就命令牛皋为正印先锋，带领本部兵马5000作为先行，星夜去救汜水关。余化龙和杨虎就带领5000人马作为第二队救应，三个人得令去了。岳飞将降兵入贼，钱粮入库，又命令地方官员收拾了山寨的船只，一方面就写本进京报捷，保奏余化龙为统制，然后就起兵向汜水关进发了。再讲牛皋兵至汜水关，那些军士就报告说：哎呀，汜水关已经被金兵抢了啦。牛皋一听就话：啊，既然是咁啊，兄弟啊，抢咗关先啊，食饭啦。到咗第二日，第二队嘅余化龙、杨虎嚟，就问啲军士：哎，点解牛将军喺路边落营啊？回禀余将军，因为牛将军一到就要抢关，打咗败仗啊。杨虎就对余化龙讲：我哋安下咗营寨，一齐去睇睇佢吧。于是两个人安下咗营寨，余化龙同杨虎走到牛皋嘅营房面前，守营嘅军士就即刻想话入去通报。杨虎就话：我同你哋牛老爷系好兄弟，唔使通报啦。就一直走入营。嗰、那个军士怕牛皋唔好脾气，就飞咁走入去报：啊，余将军同埋杨将军嚟啦！牛皋即刻嬲，你估佢嚟咪就嚟啦，报乜嘢嚟啊？嗰个军士吓到唔敢出声，就走咗出去。牛皋又继续闹：杨虎呢个嘢啦嘛，自己想捞功劳就鬼鬼鼠鼠咁嚟呃我。以前我每次出兵都打赢仗，自从佢个贼元帅花圃方喺水里边浸我轮，我出亲门就打败仗。呢、这个时候，余化龙同埋杨虎两个人啱啱走入嚟，听见牛皋喺树立，就企定唔好意思走入去，静静走出营房。杨虎就话：余将军，佢自己打咗败仗，反而埋怨我哋，咁办啊？我哋不如去抢咗汜水关，将功劳送咗俾佢，同佢讲和啦，好唔好啊？杨将军，你讲得啱，好，我哋两个翻营先。吩咐军士食饱饭，一直去抢关。当日余化龙同埋杨虎两个人带领三军一齐到咗汜水关，放炮呐喊，金兵即刻飞步上关。张同龙带领咗金兵嚟迎敌啦。两阵对月，余化龙并不答话，冲开战马，挺枪就刺。张同龙一举锤就打。枪来锤去，战到20个回合不分胜负。余化龙就想：唉，唔怪得牛皋败阵，呢个嘢果然犀利啊。于是就虚晃一枪炸败落嚟。嗰、那个张同龙呢唔知道佢係炸败，就拍马追过去。余化龙偷偷攞出了飞镖，回身一转，啪一镖正中张同龙嘅前心，翻身跌咗落马下。杨虎赶上去一刀就割咗首级，三军一齐抢咗入关。金兵只好四散逃命，

0: 个人就入咗汽水关嚟安营扎寨。到咗第二日，两个人一齐嚟见牛高，牛高就话：你哋两位嚟做咩啊？余花龙就话：我哋两个人得咗汽水关，你哋两个人嘅功劳关个屁事啊！唔系噶，牛将军，我哋有个原因嘅。琴日听将军一味埋怨杨虎，而家我哋两个人抢咗汽水关送俾将军，一来咧同将军重起大运，二来小将初来亦都冇咩孝敬俾你，就作为进献嘅礼物。将军，以后你就唔好再闹杨将军啦。
1: 啊，咁元帅嚟嘅时候，我点讲啊？啊，
0: 唉。咁啊，等牛兄弟去报功，小弟唔报就系啦。
1: 哦，咁啊，咁啊，多谢晒你哋咯。
0: 两个人辞别回应，牛高就带兵出到大路安营扎寨嚟伺候岳飞到嚟啦。嗰日报元帅嘅大兵到，三个人一齐嚟到迎接。岳飞就问：抢汽水关嘅系边个人嘅功劳啊？
1: 啊？
0: 三个人都冇出声，岳飞又一连问了几次，都冇人出声。岳飞又问：点解冇人报功噶？呢个时候牛高就讲：
1: 大哥，我唔会车大炮嘅，关啊系佢哋两个人抢嘅，话功劳送俾我，我唔要，仲系算佢哋嘅功劳啊。
0: 好，既然系咁，你仍旧带住本部兵马去救牛唐关，本帅随后就到。牛高得令而去，岳飞就记咗余化龙同埋杨虎两个人嘅功劳，安抚咗百姓，就起兵向牛唐关进发啦。再讲牛唐关嘅总兵叫做金哲，今年四十几岁。金哲喺牛唐关当总兵当咗九年。因为他为人合胆干义，心地善良，从来都没有勒索百姓，忠心耿耿地来扶保宋朝江山，所以好得民心。当地的人一提起金哲，真是有口皆碑，清官啊。金哲的夫人叫戚蔡红，这个女人是好贤惠，知书懂礼，深明大义。戚蔡红有个妹叫做戚蔡玉，他一生下来就父母双亡，在家姐和姐夫家长大，今年十九岁还未出嫁。蔡玉看姐夫练武，自己就跟着学一些，虽然武艺一般，亦都能够防身。啊，这位姑娘生得好靓，真是称得起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这两姊妹在牛唐关确实是出名，真是家喻户晓，都知道金虎二戚，将他们两个就比作三国时代东吴的二乔。这几年金兵侵犯南宋，年年刀兵，金哲日夜都忧国忧民，尤其是最近探马来报金兵要打牛唐关，大兵来的是金阿术的大佬大王黏汗，前部的先锋官是野马村的元帅摩利之，大兵五千人马扎在牛唐关的外面，离城三十里地。这个摩利之都不知几犀利，他主要在附近乡村一味抢粮食，将粮食抢够了，黏汉的大队人马一到就有粮食吃，那就叫做大军未到就粮草先行。摩利之在营房里面起了一座一座粮仓。摩利之好犀利，这个人手狠心毒，每到一条村不单止抢粮食，什么都要，还抢女人，稍微一反抗就血洗全村，然后就放一把火冚唪唥烧光了。老百姓不停地入关来找金总兵，叫他们报仇。金总兵见敌兵离城三十里，不敢轻易出战，怕城池失守，每日就企喺城头上边向外张望，睇见村庄起火，那个心真系痛到一味流眼泪，一味就盼望救兵快啲嚟。 今節日日喺度怕

0: 扮救兵，每日都在城头上边睇住，井里边嘅粮草就快冇，救兵再唔到就弊啦。今节一连四日都冇落城，忽然间探马嚟报：老爷啊，救兵到啦！带兵嘅系边个？系岳元帅啊！你哋睇清未噶？冇错嘅咧，冇错啊！大旗上边写得好清楚噶。今节早就听讲岳飞是当代的英雄，就是没见过面。今日由岳飞亲自带兵来藕塘关，真是谢天谢地了。
1: 来啊，快点快点准备岳队啊，准备岳队打锣打鼓时候。
0: 大门就挂灯，二门结彩。井里面的百姓家家都挂红，排住队来迎接岳元帅。今节亦都精神啊。整盔斗甲，坦坦身上的尘土，上的战马，出城五里来迎接了。这个时候牛高骑着匹乌骓马到，左有董方，右有张国强，威风凛凛，杀气腾腾。今节未曾见过岳飞，他一看大旗上面写着斗大的岳字，将牛高就当成了岳飞。仔细一看牛高，哇，身高一丈，虎背熊腰，面似黑铁，黑中透红，胡须勒特，乌金盔，乌金甲，好似三国时代的张飞在世。今节就想，啊，这个就是岳元帅啊，不怪得金兵闻名丧胆，望风而逃，果然名不虚传啊。今节即刻上前立衣跪低就讲：岳元帅在上，藕塘关总兵今节有礼，迎接元帅来迟，望客恕罪。牛高低头睇咗一睇，今节四十几岁，白面五绺黑须，长得一表堂堂。
2: 啊，算啦算啦算啦，金总兵啊，边处有咁多规矩，勉励平身，
0: 谢岳元帅。
1: 我唔系岳元帅啊。
2: 啊，乜你唔系岳元帅啊？咁你系？哎呀，我系岳飞嘅兄弟，前部先锋牛高。
0: 那个金节一听，即刻起身，谷住成肚气。那个心啊谂，
2: 唉，搞到成半日，搞错晒。牛高喺个统制，佢个官比我细啊，佢唔同我叩头，点解反而叫我勉礼呢？吓！
0: 今节想到呢处，即刻就叫
2: 嚟啦，将暴士嘅绑去杀啦！
0: 牛高一睇今节块面，一阵青就一阵白，那个心清楚，
2: 哼哼，今节觉得叩头俾我叩得冤枉啦！
0: 牛高就明知故问：
2: 哎，金总兵啊，你点解要杀暴士噶？唉，佢暴士不明，应该杀啊！哎呀，金总兵啊，你咁唔系杀佢，系杀俾我睇噶。你觉得我官比你细，扣咗个冤枉头，边个叫你扣噶？啊，你睇唔起我嘛？见我官细，话我冇本事系嘛？啊，咁点解叫我哋藕塘关嚟救你？啊，既然唔使我，我哋走啦，嚟啦，起兵走。
0: 诶，牛高究竟有冇走到？听日至讲。
3: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藕塘关嘅总兵金节将牛高当为岳飞嚟迎接，扣咗个冤枉头，觉得好失面子，就想话杀暴士嘅嚟出气。牛高一听就嬲，
2: 哦，你以为我个官世扣咗个冤枉头，就想杀人嚟俾我睇下嘛？好。你睇我唔起，哦，咁就唔使我嚟救你哋。好，收兵走人。
0: 嗰、那个金节一睇牛高要走呗，佢真係驚㗎。
2: 哎呀，佢走咗，金兵嚟进犯，咁点算啊？城池失守，自己连头都冇。哇、哦、何况佢係奉旨嚟嘅先锋官，係岳飞嘅结拜兄弟，得罪咗佢好多唔方便㗎喎。
0: 金节想到呢处，就只好欣气吞声咁话：
4: 牛将军，你唔好嬲，本阵主。

0: 听讲大哥嚟啫，就咁样迎接；一听讲话我嚟啫，差啲连报事嗰啲要杀头啦。牛高行到咗滴水岩前，落咗马，上咗大堂，佢一啲都唔客气。中间一坐，那个金总兵照喺旁边陪坐，献完茶摆上咗酒席，请牛姑嚟饮酒。牛姑一睇呢台酒席咧，哇！虽然唔系乜嘢山中酒兽云中宴，亦都系陆地牛羊海底鲜，仲有各种名酒添。牛姑就话：
1: 金总兵啊，今日好彩系我嚟咋。我饮咗你呢一餐，我仲会领你嘅情。如果恶元帅嚟，一定会责怪你噶。
0: 啊？点解啦吓？
1: 我哋元帅啊，每餐食饭都谂住异性喺金邦坐井观天，话二弟食嘅系生牛肉，饮嘅系落浆。做臣子嘅食餐青菜饭已经过分了。后尾啊，我哋时时劝元帅为国为民劳心劳力，就算食翻啲肉都唔会过分。俾我哋劝下劝下，劝服咗佢，依家先至食翻啲鱼啊肉啊之类嘅嘢咋。如果见到咁丰盛嘅酒席啊，仲会闹你添啊！
0: 哎呀，好彩咋，好彩咋！我哋谂元帅咁远路嚟，系嚟救我哋全城百姓，冇咩报答，整翻啲食嘅，系表下我哋嘅心意啫。
1: 唔使啦，唔使啦，我哋元帅最中意食豆腐嗱。因为元帅13岁嗰阵喺河北大名府内王院小考，考中咗，佢同佢个老师食嘅就系豆腐。佢嘅君子不忘其本，所以最中意食豆腐。
0: 多谢牛将军指教，多谢牛将军指教。你食饭啦，食饭。
1: 好啦，我唔好意思一家人食，你同我减一半，送去俾董方同埋张国祥两个兄弟食啦。
0: 好好好好好，牛将军真系上得周到，上得周到。
1: 好啦，今日我亦都唔客气啦，你同我攞只大碗嚟。你菜嗰啲嘢小事，我最中意饮酒。我喺军队里边，大哥唔俾我饮。今日喺省里边又冇敌人，等我饮个够嘅。
0: 好好，嚟人啦，攞只大碗嚟俾牛将军。下人呢，跟住就搬咗一程酒嚟。牛姑亦都唔客气，拎起只大碗就饮，左一碗右一碗，前一碗后一碗，一连饮咗20-30碗。哎呀，哈哈哈哈，好酒啊，好酒啊！今节就谂，哎呀，恶元帅点解用咁嘅人嚟做先锋嘅啦？那个牛姑从早上一直饮到中午。已经有8-9分醉意，仲一味咁叫好酒啊，好酒啊！哈哈哈哈，就喺呢个时候，入咗嚟一个报事嘅，喺金节嘅耳边细声咁讲：金老爷，野马村嘅元帅摩利之大兵嚟，围住喺城外边，点办啊？金节睇睇牛姑，饮到摇摇晃晃，连企都企唔定。点能够出兵呢？如果自己出兵又唔够摩利之打，点办呢？
2: 好啦，你快啲去传令，关实4道城门，严加防守，保住城池啊！
0: 系，报事嘅出咗去。金节呢个时候坐唔定啦，佢唔放心啊，谂住要出去又冇人陪牛高，如果唔出去呢？又怕城池失守，咁点办？急到嗰个金节企起身，又坐低，坐低啦又企身。呢、这个时候牛姑睇见，
1: 哎呀，金总兵啊，你都冇心嚟陪客嘅，你睇唔通嗰张凳有嘢吉你个屁股咩？坐都坐唔定。有咩事你咪讲啦，
0: 牛将军啊。我真系冇心机坐啊！正话有探子嚟报，野马村元帅大兵围城，你又饮咗咁多酒，所以而家我好心急啊！
1: 既然金兵嚟啦，哎呀，你点解唔早啲讲？快啲拎酒嚟，等我饮够咗，我好去杀金兵啊！
0: 牛将军，你仲要饮啊？你已经饮得有啲过量啦。

0: 冇过啦，饮十分酒先至有十分力啊嘛！快拎走嚟，拎走嚟！金哲嘅心好嬲，知佢俾面岳飞，又攞出一程陈酒嚟，放喺牛高嘅面前。牛高打开嘅程盖，抱起嘅程，结果结果又饮一半程酒。
1: 靓啦，备马抬杆，点兵出城。
0: 讲完，东摇西倒咁向外走。佢头重脚轻，走一步就退两步。过嚟两个家人扶佢上咗马，董方同埋张国祥亦都嚟咗。见牛姑咁样，即刻就讲：二哥，你咁点去得打仗噶？元帅一嚟知道你饮咗酒，就会处分你。你快啲揾个地方休息下，我帮你出去打靶啦。
1: 我系先锋啊，有事要先行。今日你哋两个官敌廖阵，我睇我点赢呢场仗。
0: 董方同埋张国祥两人都冇佢收，只好唔出声跟住佢嘅后边。三军出城，金哲喺城上边观阵，只见牛姑坐喺马上边，好似一滩烂泥咁样，一直走到两军阵前。对面嘅金兵大概有千几人，当中有一员部下大将，呢员大将身高一丈二，使一条奔铁大棍。张国祥喺后边睇实，佢睇得好清楚，呢条棍比自己嗰条仲要长，仲要粗，足足有170-180斤重。张国祥睇完，连条脷都伸得出嚟啦。嗰个心就谂：哎呀，牛姑点顶得住噶？唉，鬼叫佢饮咗咁多酒咩？等佢挨下滋味先。如果佢唔够打，我哋两个先再去帮佢。金兵呢员大将正系野马村个元帅摩利兹，佢睇见对面嚟咗匹马，马上边好似有个人瞓着觉咁，双眼眯到实晒，嗰个嘴喐下喐下，争啲连马都骑唔实啦。东摇西倒，远远就闻到一阵酒味。摩利兹睇明白，原来系一个醉酒鬼嚟。呢个嘢真系唔知死，醉成咁嘅样，仲上阵嚟送死。摩利兹想到呢事，就即刻拎住条棍，一直走到牛高个马前，成个金刚咁企喺树，将条大棍一动动喺个地下，两只手抱住棍头，好似衙门里边嘅企桶差人咁，恶高个头睇实牛高。
2: 喂，醉酒鬼啊，你叫咩名啊？
0: 牛高听见啲叫声，擘大双眼就讲：
1: 哎呀，好酒啊，好酒啊！
0: 牛高实在饮得太多，佢喺马上边一摇一晃，俾风一吹，嗰啲酒向上一涌，一擘大口，将嗰啲酒冚唪唥呕晒出嚟，啱啱喷晒摩利兹块面上边，一啲都冇晒到。摩利兹喷到成口成面都系，擘唔大眼，即刻就用手嚟捽。牛高呕咗出嚟咧，嗰个心亦都明白咗一啲，擘大双眼，睇见有个金像企喺自己嘅马前，一味咁捽面，就拎起40奔铁杆照头照脑打落去，一杆打正个摩利兹嘅天灵盖上，啪一声，脑浆四裂。牛高即刻落马割咗人头，挂咗喺身后边，翻身又上马举起杆，众三军杀啦！就一直冲向敌人嘅阵脚。金兵见主将已经死咗，掉头就走啦。3000宋兵跟住就追。董方张国祥高兴啦，哈！牛兄弟真系行运行到脚趾公啦！你睇饮醉咗酒仲杀死金将，嘿！我哋都冲上去啦！弟兄两个人搏命咁追杀金兵，杀到金兵大败而逃，一直追到金兵嘅营地，嗰啲宋兵宋将马达金营金军溃散，将敌人抢嘅粮食全部抢咗翻嚟，装上个大车拉翻入城，又将金兵掉低嗰啲锣鼓帐篷兵刃马匹全部收起运咗入城里边。呢个时候， 宋兵敲住德胜鼓，唱住德胜歌入城。哎呀，牛高得戚咯，挺起胸，卧高个头，都唔知几神气。啱啱过护城河，今次就喺城门口等住接牛高。啊，牛将军你真系海量啊！三国时代关公温酒斩华雄，今日你酒醉胜金兵，真系神人啊！哎呀，咁算得乜嘢啊？如果我再饮多一程酒啊，仲能够杀好多金兵添啊！哈哈哈哈，牛高把嘴喺度吹牛，知佢个心实在系好惊。如果俾岳大哥知道咗，梗闹死佢。牛高跟住就攞咗魔利枝嘅人头落嚟，叫人挂喺城头上边示众。今节就话：牛将军，你同本城百姓除咗一大害，功劳好大，走走走，去我府里边坐下嚟。
1: 哎，唔使啦，唔使啦，我要休息下，换下啲衫裤先。
0: 啊，咁亦都好嘅。于是就叫家将带住牛高三兄弟去到驿馆休息。金哲亦都带家人回府啦。金哲嘅夫人戚氏一知道丈夫翻嚟，即刻就走去门口迎接啦。见到金哲满面春风，觉得好奇怪，因为自从藕塘关告急嗰日起，佢个丈夫日夜都愁眉不展，成四日都冇翻屋企。今日点解会咁样嘅呢？佢个夫人想到呢处，即刻就话：老爷，你今日好似有咩喜事咁啊？系咪啊？
1: 夫人，你估啱啦。今日岳飞先锋官牛高带3000人马嚟救我哋藕塘关，将金兵杀到大败，一直连金营嘅老巢都踩冧啊！佢哋将被抢啲粮食冚唪唥拉翻嚟，仲缴咗好多兵器啊、杂物添噃。呢啲粮食除咗分俾各村被抢嘅住户之外，仲够我哋军队食一个月啊！夫人，你话我点会唔高兴啊？
0: 老爷啊，咁讲牛高系个福将，真系圣上个鸿福咯。佢哋两个讲完，跟住就食晚饭。食完咗晚饭，金哲就对夫人讲：
1: 而家因为金兵就喺附近，夜晚黑我仲要升堂办公，我只好喺书房里边休息啦。
0: 啊，咁相公就请便啦。金哲讲完就出咗去，夫人入咗房瞓觉。到咗三更时分，忽然间听到有人敲房门嘅声音，夫人就即刻叫丫鬟开咗房门。原来系佢个妹戚菜玉。只见佢个妹咧慌慌张张咁走入房嚟讲：家姐啊，我争啲吓死咯！家姐，你快啲嚟陪下我瞓啦！
3: 哎呀！我哋父母过世得早，虽然是由你姐夫养大啫，即你而家大咗㗎啦，亦都要避下嫌疑㗎嘛。好咗你姐夫今晚喺书房瞓咋，如果喺树咁你又几唔便呢？
4: 家姐呀，又唔係我唔懂事，正话我发咗个梦呀，睇见有隻黑老虎嚟抱我，咁我咪吓惊咗囉，惊到我成晚都瞓唔着，我先係特登嚟搵你咋嘛。
3: 哎呀，咁就奇啦。正话我都发梦，梦见一只黑老虎走入后堂，啱啱惊紧啫，就俾你敲门惊醒咗，唔知系吉定系凶呢？嗬。
0: 于是就留低菜玉一齐嚟孖铺。到咗天光起身梳洗完啦，金哲亦都走入后堂嚟食早餐。夫人就话：
3: 相公啊，琴晚黑我发梦见到只老虎走入后堂。我哋阿妹啊，亦都梦见俾只黑老虎抱住，唔知系吉定系凶呢？嗬？
1: 啊，啊咁就奇咯噃！我琴晚亦都梦见有只黑老虎走咗入嚟。啊，唔通令妹嘅终身应喺呢个人身上咩？
3: 哎呀，相公系咩人啊？
1: 就系岳元帅嘅先行官牛高啊！你睇下佢生得面黑短须，成身都着住黑袍。

分明就是一隻黑老虎。我看牛高他虽然生得粗鲁一点，只为人忠厚重义气，胆大心细，武艺出众。我打听过的，他还未成家。夫人啊，他都不知几任性的。嗱，以前有几下来提过媒的，还是有钱人家添。我一问他，他就嬲，一味拧头，真是高不成低不就。我都不好意思再问他，如果问得他多，真的好像我们要踢他走那样。所以这门亲事一定要问一问他本人。那这样，如果他喜欢这样就算了，如果不喜欢了，那就罢了。夫人啊，如果令妹配了牛高，那就真是美女配英雄了。你这个家姐快点去问一下了。得了得了，如果他喜欢的，那就叫他快点收拾一下，一阵间就成亲。哎呀，整咩咁急啫，要揀个好日子呀嘛。哎呀，打得更多嘢又抢，边一日拜堂边一日好。嗱，牛高系个武将，今日喺呢树，听日或者出发，都唔知去边树揾佢呢。夫人一听觉得有道理，就急忙走入内宅去佢每间房。啱啱行到房门口，就听到里边有讲有笑嘅声音。原来佢个妹同嗰啲丫鬟洗马喺度讲紧话，夫人就企喺门口听咗几句，嗰、那个丫鬟就讲：小姐啊，我同你道喜啦！切，我有咩喜先得噶？正话我去上房听老爷同埋夫人讲啊，要将你许配俾牛将军啫。你咪咁乱讲啊！小姐，我真系听见嘅咧。如果我车亲大炮啊，就好衰嘅。那个牛将军啊，生得身材魁梧，真系似个金刚啊！出马到两军阵前，一下就打死金将，可知道牛将军嘅武艺高强，不愧系岳飞嘅先锋官噶。经过丫鬟咁一讲，蔡玉亦都有啲心郁郁啦，块面好似发烧咁，唰一声红咗。因为佢喺屋企亦都听人哋讲过，牛高出马临敌立咗大功。醒里面个个都议论纷纷，将牛高讲成一个神仙咁样。如果真係咁样，呢门亲事亦都系称心如意。知耳听系虚，眼见为实啵。正喺呢个时候，家姐戚夫人到，丫鬟洗马即刻就退咗落去。蔡玉就问：家姐呀，你嚟有咩事啫？妹呀，嗱，你姐夫想将你嫁俾岳飞嘅先锋官牛高，叫我嚟问下你中唔中意？嗰个蔡玉块面即刻就红起上嚟，嗰个心逼逼叭叭一味乱跳，嗰个嘴唇咧一味喺度震。哎呀，你快啲讲啦，你呢个死妹钉，咪同我扎低啦！正话我喺你房门口，仲我喺度听紧你哋讲紧牛高咧。那个牛高啊，真系个英雄嚟噶，仲叻过你姐夫啊！佢家姐跟住就将牛高醉打魔利枝嘅事又讲咗一遍。蔡玉一听，那个心啊都唔知几中意啊，知个嘴唔好意思出声。夫人啊，即刻追问佢：你呢个死妹钉，快啲讲啦！怕咩丑啫？有冇爱人？就得我哋两姊妹啫嘛，家姐啊！我自细就冇咗父母，喺家姐身前长大嘅。只要家姐同埋姐夫睇中啦，咁我仲有咩好讲？哎呀，讲咗半日，原来你早就中意咗啦，就系、是、想我同你讲出嚟。哼，唔得，今日啊，我一定要你亲口讲先得。究竟中唔中意啫？嗱，好啦，我哋就嚟一个拧头唔选，点头选。那个蔡玉睇睇家姐一眼，微微点一点头，跟住转头就走咗。夫人好高兴，即刻走去前边讲俾金哲知。金哲就话：，咁就好啦。我哋中意，猪牛姑唔一定中意噶噃，咁点办啊？哎呀，相公，得啦得啦，嗱，你佢中意唔中意，将佢揾嚟
就拜咗堂咪成亲咯，然后再同佢讲清楚咪系咯，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佢中。

0: 是咁唔鍾意係咁啦。
1: 我当初同你成亲嗰套新郎衫，你快啲攞出嚟俾敖将军着啦。
0: 夫人揾出咗衣服金簪，将佢即刻交俾家人，叫佢驿馆里面揾牛羔。
1: 你去到驿馆见到敖将军，你就咁样咁样咁样吓、啊，你就系咁样讲就得噶啦吓。
0: 知道啦。家人骑马到咗驿馆，见咗牛高行咗个礼。牛将军啊，我屋企金大人叫我请你去佢处饮酒，仲送咗套衫嚟俾你，叫你换咗佢。
1: 饮酒换咩衫？
0: 禀报牛将军，我哋屋企老爷请客，高朋满座，贵有余云，都系文人嚟噶。听讲牛将军出马临敌，旗开得胜，个个都想见一见牛将军，所以叫你换咗呢套衫。董方喺旁边就话：二哥，咁你咪换咗佢咯。两个人夹手夹脚同牛高换衫，你睇下，青色嘅乌纱帽，上边插住一支金花。身着大红短的锦袍，上边是绣住金花，一条宝蓝色的玉带。董峰一睇就高兴了，哎呀，二哥，你睇下你着住呢套衫啊，成个新姑爷咁啊，
1: 哎，行开行开，咪要乱噏啊，边个肯嫁俾我先就得噶？哎呀，即呢套衫着住成身都唔舒服噶啦，哎，真系。
0: 那个家人就话：牛将军啊，我哋府上啲客人都系咁样着噶啦。行啦，就将牛羔带到府门，一听里边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冚冷吹响晒，门上边贴住双喜字，张灯结彩。嗰啲家人冚冷着晒新衫，丫鬟洗马就出出入入。牛羔嘅心就谂：
1: 啊，我明白啦，原来金节大人府上有人成亲，请我嚟饮喜酒。呢次啊，我就搏命饮咯。
0: 呢个时候，金节出嚟迎接，金节亦换咗个文官衣服，方似乌纱，蓝色蟒袍。
1: 牛将军酒宴齐备，就等你请。
0: 牛高被带到去大堂，大堂上边咧贴住喜神，两边点住金字蜡烛。
1: 金大人啊，你哋府上咩人办喜事啊？
0: 哎呀，我都唔记得带何嚟啦。哎，
1: 下次补吓、啊，下次补。
0: 嗰啲丫鬟洗马一见到牛高，个个都抿抿嘴喺度偷笑，嗰个心啊都唔知几高兴。点解？
1: 你睇下个牛高，哇，牛高马大，黑黑实实，着住大红袍，
0: 嘿，有啲唔合身，显得又窄又短。金字就话：
1: 两厢奏乐，请新人出房。
0: 一阵啫，有两个丫鬟扶住一位千金小姐，那个头壳嬲住一条花巾。牛高就莫名其妙一直向后退，点知过嚟两个后生仔上前就扶住牛高讲：新姑爷，快啲拜天地啦！
1: 牛高即话：你搞错晒啦！你搞错，边个系新官？搞错啦，搞错！
0: 今次即刻话：妹夫啊，老实同你讲啦，呢个系我嘅细姨仔戚蔡勇，今年19岁，佢才貌相传，仲未出国。我见牛将军英雄气概，所以将蔡玉许配俾将军。今日系良辰吉日，你哋两个夫妻就拜堂啦。牛高一听，那个头嗡一声，面都红晒，那条颈啊即刻粗起上来，块面谷到好似猪肝咁嘅样。牛高呢半世人都唔知咩叫怕，咩叫丑，今日呢成个呆咗，一句说话都讲唔出。知嗰个心明白，咁就係临阵收妻，冇同大哥讲一声，怪罪落嚟就不得了㗎嘛。咪做咁样嘅傻事，36着走为上着，我送人算啦。急到佢即刻揈开两个家人，搏命咁向外跑。到咗外边上咗马，飞咁翻去驿馆，一尾派人哋捉住佢。佢咁一走嘅，金节两夫妻成个呆晒。戚蔡玉嬲住个头壳，嗰个心都唔知几甜，企喺旁边等住拜天拜地。点知牛高咁一跑，

0: 錯肉就難受咯。哎呀，梗係人哋唔鍾意我啊，頂啦！唉，我仲有咩面見人？錯肉一轉身返咗入閨房，放聲大喊。佢咁一喊啫，全間屋嘅人都亂晒龍咯。夫人就話：唉，大人啊，你千祈唔好怪我個妹喊，牛姑咁一走，今日耽咗我個妹嘅終身大事咩？夫人，唔紧要㗎，唔紧要㗎，等元帅嚟咗，我同佢禀明，求元帅成全呢门亲事就係啦。
1: 咦，咁牛姑究竟有冇成亲？听日至讲。
2: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係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嘅《说恶全传》，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8:00。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3: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0: 习近平论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据新华社北京2026年6月17日电。
1: 8月12号，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教育引导全区党员干部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传承好、运用好思想政治工作这一传家宝和生命线，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引领作用，为高腰高质量发展凝聚奋进力量。区委书记陈德培主持会议。
0: 会议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优良传统、鲜明特色和突出政治优势，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刻回答了思想政治工作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问题。条例立足新征程使命任务，系统总结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百年实践经验，划定工作边界，明晰责任链条，规范实施路径，是依规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标尺。全体党员干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条例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腰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要义，坚守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定位，把牢政治主动权，持续深化理论武装，把党的思想政治优势、理论优势转化为破解发展瓶颈、推动提质增效的核心发展优势，巩固全区上下团结奋斗、共谋发展的思想基础，凝聚同心同向的强大合力，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方向奋勇前进。要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与发展实践深度融合，引导党员干部主动靠前服务，破解企业发展难题，带动群众主动参与家乡建设，激发乡村内生动力，坚持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困难相结合，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大力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夯实社会和谐稳定根基，持续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高腰。要全面提升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质效，压紧压实各级责任，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与业务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建强基层思政骨干队伍，充分发挥基层一线力量，创新宣讲载体形式，用好百姓宣讲、短视频、榜样故事等传播渠道，提升思政工作感染力，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浸润人心，渐行见效。会上，部分区领导同志结合工作实际，做学习交流发言。区四套班子有关领导同志、区法院、区检察院负责同志、区委有关部委、区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学习会。
1: 8月12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召开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区委书记陈德培主持会议。
0: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经济工作、统一战线、侨务工作各项部署上来，立足高腰实际，扎实抓好下半年各项工作，巩固经济向好发展势头，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要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压紧压实管党治党责任，持续正风肃纪反腐，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要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抢抓六张网建设机遇，争取项目资金支持，谋划落地一批标志性引领性项目，实施提振消费行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全力稳住经济增长基本盘。要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兴支柱产业、未来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抓实农业稳产保供，加快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持续深化改革，优化服务，主动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推进重点领域改革，健全常态化服务企业机制，精准筑起纾困，不断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要发挥统一战线和侨乡资源独特优势，用好侨资侨智侨力，引导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和归侨侨眷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多建务实之言，多线管用之策，用心用情维护侨界合法权益，汇聚推动高腰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筑牢思想根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牢牢把握党管武装正确方向，引导全体官兵和广大民兵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强化练兵备战，抓实国防动员各项准备，高质量完成年度征兵任务，建强民兵应急力量，常态化开展军地联演联训，巩固基层武装部规范化建设成效，夯实应急应战根基。要深化军地融合，发扬双拥优良传统，巩固拓展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落实落细拥军优属举措，擦亮高腰双拥工作名片。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要论述，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精神，纵深推进市99融湾行动，主动对接全面融入大湾区建设。要聚焦产业协同，壮大三加二产业体系，做强重点产业集群，抢抓新兴产业发展机遇，承接转化湾区科创成果。要聚焦互联互通，提速推进高铁、高速、港口航道项目建设，加快构建水陆空铁立体交通网络。要聚焦规则衔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进跨域通办、湾区标准互认，深化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融通协作，在15五开局之年跑出融湾加速度，干出发展新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0: 8月12日，高腰区选举委员会工作会议召开，研究确定区第19届人大代表正式候选人名单。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区选举委员会主任曾善杰主持会议。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选举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欧静文参加会议。自8月5日以来，我区各选区选民对代表初步候选人进行充分的酝酿、讨论、协商。结合组织部门的考察结果，191个选区共确定487名正式代表候选人。会议就区第19届人大代表正式候选人名单做了说明。区选举委员会全体成员经认真审议，表决通过了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
1: 近日，肇庆市振业水产冷冻有限公司顺利通过粤港澳大湾区认证审核，旗下调理斑点叉尾回产品成功获得湾区认证金标证书，这是高腰区第4张湾区认证产品证书，充分彰显了高腰水产产业在标准化、高端化发展方面取得的扎实成效。
0: 据了解，湾区认证是在国家市场

0: 监督管理总局与粤港澳三地政府部门指导下推出的高端品质自愿性认证，构建了金标、蓝标、绿标三级分级体系，其中金标为最高等级，各项核心指标显著高于通用国家标准，对标粤港澳三地共通先进技术规范，实现一次认证三地通行。认证全过程设置严苛准入门槛，对从源头管控、生产过程、质量检测到溯源体系进行全链条审核，同时配套一物一码溯源承诺赔付机制，是大湾区极具公信力的品质金字招牌。此次振业水产获得湾区认证，有效提升了公司的品牌信任度和流通效率，叠加政府政策红利的加持，该认证已成为振业水产的核心竞争优势之一。8月10日，记者走进肇庆市振业水产冷冻有限公司，只见展厅内整齐陈列着烤鱼、火锅、剁椒叉尾鱼、芥末罗氏大虾等种类丰富、方便快捷、包装精美的预制菜产品。其中，本次获得湾区认证金标证书的调理斑点叉尾，故事一种经提前腌制、只需简单烹煮即可食用的便捷预制产品。在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将调理斑点叉尾固打包装箱，即将装车发往国内华北地区供应连锁餐饮门店。该产品自上市以来深受市场欢迎，月销量达600吨，月销售额超过2400万元。
1: 作为大湾区统一的高品质标识，认证帮助我们获得更多客户认可，认证实现粤港澳三地互认，供港澳产品可享受通关便利，检测互认通关时间缩短近1/3，降低重复检测成本。高药区对认证企业有配套扶持政策，在资金补助、品牌推广等方面给予支持，有效降低企业升级压力。接下来我们将用大湾区认证这块金字招牌，持续升级品质管控，打造高药水产优质品牌，助力本地水产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
0: 此次振业水产成功拿下金标资质，进一步彰显了高腰水产加工产品的过硬品质。我区持续推进品质攻坚与标准化升级，本土水产产业的品质优势持续凸显，辖区多家龙头水产企业先后斩获湾区认证权威高端认证，肇庆恒星水产黑鱼片凭借过硬品质率先获得金标认证。肇庆市中业水产发展实现多点突破，旗下罗非鱼片、黑鱼片先后拿下湾区认证。
2: 我们高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以此次认证为新起点，持续优化政策服务，强化标准引领，动员指导更多优质高腰企业申报湾区认证等高品质认证，培育更多品质标杆企业，助力高腰优质产品与服务畅行粤港澳大湾区，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3: 眼下正是陆布镇的大头笋丰收旺季，大头笋质地洁白，入口爽脆清甜，既是深受市民喜爱的时令美食，也成为带动农户就近增收的特色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一股地道的时令鲜味。
0: 走进陆布镇镇南村的竹林，一颗颗粗壮结实的大头笋破土而出，浅褐色的笋壳包裹着白嫩鲜美的笋肉，种植户黄杰林正抢抓农时穿梭林间采收鲜笋。他承包这片笋林已有5年，竹林树龄已有20-30年，日常管护成本不高，以往每年7月开鱼节后便可开始采收。受气候影响，今年大头笋6月中旬就开始出笋，比往年略早，采收周期将持续到9月中旬。
4: 大头笋呢段咧系6-7亩咁啦，即系好似我咁嗰一片啦，每一都有200斤左右，200斤以上，7毫子一斤，你硬系谂数3000蚊一个月咁，因为等于出去做嘢，或者系做一招，咁我一招已经攞完啦嘛。
0: 大头笋吃法多样，既可鲜食，也能加工制成笋干。在黄杰林看来，本地大头笋爽脆清甜，品质良好，鲜笋销路不愁。
4: 固定嘅，因为佢有啲菜档攞去卖噶嘛，咁笋咧系好卖噶。
0: 山林里的鲜笋源源不断运往墟镇市场， 每逢

0: 趋势，路部大头笋便是摊位上的抢手货。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前来选购后，直接带到附近农庄加工，品尝地道农家风味。
1: 这是大头笋，我们本地六部的特产，现在是最多的时候，又便宜又抵押又好押，用途又多，性价比又高，所以很受欢迎的，特别是去日外地很多人来买的。
2: 想压咧，咁咪买咯。中意想中意压乜嘢买乜嘢咁嘅咧吓，想呕啲乜嘢嘅，隔几日又买一次，隔几日买一次咁啦。
0: 从竹林深处到墟镇餐桌，一根根大头笋承载着农户的辛勤劳作与殷切期盼。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条件，路部镇深挖本土传统种植资源，把土特产做成群众看得见收益的特色产业，逐步成为路部农业金招牌。随着产销链条不断完善，小小的大头笋持续释放富民效应，为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助力乡村产业提质增效注入持久力量。
3: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4: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进行有氧运动，包括爬楼梯、慢跑、快走和骑车，每周四次，每次一小时，坚持一年。一半的参与者平均年龄为49岁，在教练的指导下，每周练习四次太极拳，也是每次一个小时，坚持一年。结果显示，太极拳组的收缩压下降幅度明显大于有氧运动组，且太极有持久和持续的降压效果。与有氧锻炼不同，太极的冲击力低，适合各个年龄段和体适能水平的人。它不仅有助于改善身体平衡和心肺功能，而且能促进放松，这就有助于降低压力水平，进而降低血压。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防治艾滋病小知识，
2: 哪些人需要接受艾滋病咨询和检查？
1: 有过不安全性行为者，如婚外性行为、多性伴、男男同性性行为等；
2: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植物吸毒者；
1: 既往有常卖血者，到非法采血点卖血；
2: 怀疑接受过不洁输血、使用过未经严格消毒的针具注射的人；
1: 艾滋病高发地区的孕产妇；
2: 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母亲所生的婴儿；
1: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同病人的配偶、子女及生活密切接触者；
2: 破损的皮肤黏膜，不慎接触到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血液、体液的人；
1: 其他自愿接受艾滋病咨询检测的人员；
2: 携手防疫抗艾，共担健康责任。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这是妈妈教你骑自行车时耳边的风声。
1: 这个是毕业典礼上同学们欢呼你名字的声音。
0: 这是金婚那天老伴喊你老头子的声音。
1: 这些声音毒品都会夺走。
0: 拒绝第一口，守护生命里的美好声响。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1: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0: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那一刻第一次听到我们的声音，
3: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4: 那一次我们在活动现场见面，
5: 欢迎来到我们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的现场，我是 DJ Super， 大家好吗？
2: 那种惊喜，
4: 那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2: 初心不变，
4: 仿如初见，
2: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的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

0: 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9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一，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1: 习近平论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据新华社北京2026年6月17日电。
0: 8月12号，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教育引导全区党员干部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传承好、运用好思想政治工作这一传家宝和生命线，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引领作用，为高腰高质量发展凝聚奋进力量。区委书记陈德培主持会议。
1: 会议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优良传统、鲜明特色和突出政治优势，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刻回答了思想政治工作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问题，条例立足新征程使命任务，系统总结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百年实践经验，划定工作边界，明晰责任链条，规范实施路径，是依规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标尺。全体党员干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条例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腰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要义，坚守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定位，把牢政治主动权，持续深化理论武装，把党的思想政治优势、理论优势转化为破解发展瓶颈、推动提质增效的核心发展优势，巩固全区上下团结奋斗、共谋发展的思想基础，凝聚同心同向的强大合力，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方向奋勇前进。要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与发展实践深度融合，引导党员干部主动靠前服务，破解企业发展难题，带动群众主动参与家乡建设，激发乡村内生动力，坚持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困难相结合，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大力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夯实社会和谐稳定根基，持续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高腰。要全面提升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质效，压紧压实各级责任，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与业务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建强基层思政骨干队伍，充分发挥基层一线力量，创新宣讲载体形式，用好百姓宣讲、短视频、榜样故事等传播渠道，提升思政工作感染力，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浸润人心，渐行见效。会上，部分区领导同志结合工作实际，做学习交流发言。区四套班子有关领导同志，区法院、区检察院负责同志，区委有关部委，区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学习会。
0: 8月12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召开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区委书记陈德培主持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经验。

0: 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经济工作、统一战线、侨务工作各项部署上来，立足高腰实际，扎实抓好下半年各项工作，巩固经济向好发展势头，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要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压紧压实管党治党责任，持续正风肃纪反腐，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要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抢抓六张网建设机遇，争取项目资金支持，谋划落地一批标志性引领性项目，实施提振消费行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全力稳住经济增长基本盘。要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兴支柱产业、未来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抓实农业稳产保供，加快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持续深化改革，优化服务，主动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推进重点领域改革，健全常态化服务企业机制，精准筑起纾困，不断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要发挥统一战线和侨乡资源独特优势，用好侨资侨智侨力，引导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和归侨侨眷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多建务实之言，多现管用之策，用心用情维护侨界合法权益，汇聚推动高腰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筑牢思想根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牢牢把握党管武装正确方向，引导全体官兵和广大民兵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强化练兵备战，抓实国防动员各项准备，高质量完成年度征兵任务，建强民兵应急力量，常态化开展军地联演联训，巩固基层武装部规范化建设成效，夯实应急应战根基。要深化军地融合，发扬双拥优良传统，巩固拓展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落实落细拥军优属举措，擦亮高腰双拥工作名片。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要论述，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精神，纵深推进市99融湾行动，主动对接全面融入大湾区建设。要聚焦产业协同，壮大3+2产业体系，做强重点产业集群，抢抓新兴产业发展机遇，承接转化湾区科创成果。要聚焦互联互通，提速推进高铁、高速、港口航道项目建设，加快构建水陆空铁立体交通网络。要聚焦规则衔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进跨域通办、湾区标准互认，深化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融通协作，在15五开局之年跑出融湾加速度，干出发展新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0: 8月12日，高腰区选举委员会工作会议召开，研究确定区第19届人大代表正式候选人名单。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区选举委员会主任曾善杰主持会议。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选举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欧静文参加会议。自8月5日以来，我区各选区选民对代表初步候选人进行充分的酝酿、讨论、协商。结合组织部门的考察结果，191个选区共确定487名正式代表候选人。会议就区第19届人大代表正式候选人名单做了说明。区选举委员会全体成员经认真审议，表决通过了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
2: 近日， 肇庆市振业水产冷冻有限公司顺利通过月

0: 港澳大湾区认证审核，旗下调理斑点叉尾回产品成功获得湾区认证金标证书。这是高腰区第四张湾区认证产品证书，充分彰显了高腰水产产业在标准化、高端化发展方面取得的扎实成效。
1: 据了解，湾区认证是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与粤港澳三地政府部门指导下推出的高端品质自愿性认证，构建了金标、蓝标、绿标三级分级体系，其中金标为最高等级，各项核心指标显著高于通用国家标准，对标粤港澳三地共通先进技术规范，实现一次认证三地通行。认证全过程设置严苛准入门槛，对从源头管控、生产过程、质量检测到溯源体系进行全链条审核，同时配套一物一码溯源承诺赔付机制，是大湾区极具公信力的品质金字招牌。此次振业水产获得湾区认证，有效提升了公司的品牌信任度和流通效率，叠加政府政策红利的加持，该认证已成为振业水产的核心竞争优势之一。8月10日，记者走进肇庆市振业水产冷冻有限公司，只见展厅内整齐陈列着烤鱼、火锅、剁椒叉尾鱼、芥末罗氏大虾等种类丰富、方便快捷、包装精美的预制菜产品。其中，本次获得湾区认证金标证书的调理斑点叉尾，故事一种经提前腌制、只需简单烹煮即可食用的便捷预制产品。在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将调理斑点叉尾固打包装箱，即将装车发往国内华北地区供应连锁餐饮门店。该产品自上市以来深受市场欢迎，月销量达600吨，月销售额超过2400万元。
2: 作为大湾区统一的高品质标识，认证帮助我们获得更多客户认可，认证实现粤港澳三地互认，供港澳产品可享受通关便利，检测互认通关时间缩短近1/3，降低重复检测成本。高药区对认证企业有配套扶持政策，在资金补助、品牌推广等方面给予支持，有效降低企业升级压力。接下来我们将用大湾区认证这块金字招牌，持续升级品质管控，打造高药水产优质品牌，助力本地水产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
1: 此次振业水产成功拿下金标资质，进一步彰显了高腰水产加工产品的过硬品质。我区持续推进品质攻坚与标准化升级，本土水产产业的品质优势持续凸显，辖区多家龙头水产企业先后斩获湾区认证权威高端认证，肇庆恒星水产黑鱼片凭借过硬品质率先获得金标认证。肇庆市中业水产发展实现多点突破，旗下罗非鱼片、黑鱼片先后拿下湾区认证。
3: 我们高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以此次认证为新起点，持续优化政策服务，强化标准引领，动员指导更多优质高腰企业申报湾区认证等高品质认证，培育更多品质标杆企业，助力高腰优质产品与服务畅行粤港澳大湾区，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0: 眼下正是陆布镇的大头笋丰收旺季，大头笋质地洁白，入口爽脆清甜，既是深受市民喜爱的时令美食，也成为带动农户就近增收的特色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一股地道的时令鲜味。
1: 走进陆布镇镇南村的竹林，一颗颗粗壮结实的大头笋破土而出，浅褐色的笋壳包裹着白嫩鲜美的笋肉，种植户黄杰林正抢抓农时穿梭林间采收鲜笋。他承包这片笋林已有5年，竹林树龄已有20-30年，日常管护成本不高，以往每年7月开鱼节后便可开始采收。受气候影响，今年大头笋6月中旬就开始出笋，比往年略早，采收周期将持续到9月中旬。
4: 大头笋呢段咧系6-7亩咁啦，即系好似我咁嗰一片啦，每一都有200斤左右，200斤以上，7毫子一斤，你硬系谂数3000蚊一个月咁，因为等于出去做嘢，或者系做一招，咁我一招已经攞完啦嘛。
1: 大头笋吃法多样， 既可鲜食，也能加工制成笋干。在黄杰林看来，本地大头笋爽脆清甜，品质良好，鲜笋销路不愁。
4: 固定的，因为它有些菜档拿去卖的嘛，那笋呢是好卖的。
1: 山林里的鲜笋源源不断运往墟镇市场，每逢墟日，陆部大头笋便是摊位上的抢手货。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前来选购后，直接带到附近农庄加工，品尝地道农家风味。
5: 即系大头笋，我哋本地陆部呢特产，而家系最多嘅时候，又平又抵压又好压，用途又多，性价比又高，所以好受欢迎噶。特别系佢日外地好多人嚟买噶。
6: 想压咧，咁咪买咯。中意想中意压乜嘢买乜嘢咁嘅啦吓，
4: 爽口兼乜嘢噶。
6: 隔几许又买一次，隔几许买一次咁啊。
1: 从竹林深处到墟镇餐桌，一根根大头笋承载着农户的辛勤劳作与殷切期盼。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条件，陆部镇深挖本土传统种植资源，把土特产做成群众看得见收益的特色产业，逐步成为陆部农业金招牌。随着产销链条不断完善，小小的大头笋持续释放富民效应，为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助力乡村产业提质增效注入持久力量。
0: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7: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林丽。某机构的研究人员发现，打太极拳对高血压前期成年患者有益，其降压效果比进行有氧锻炼更显著。研究人员比较了太极与更为剧烈的有氧运动，如慢跑、快走和骑车对高血压前期患者的影响。参与者被分为两组，一组练习太极拳，另一组进行有氧运动，包括爬楼梯、慢跑、快走和骑车，每周4次，每次1小时，坚持1年。一半的参与者平均年龄为49岁，在教练的指导下，每周练习4次太极拳，也是每次1个小时，坚持1年。结果显示，太极拳组的收缩压下降幅度明显大于有氧运动组，且太极有持久和持续的降压效果。与有氧锻炼不同，太极的冲击力低，适合各个年龄段和体适能水平的人。它不仅有助

0: 近嚟有不法分子就喺学校旁边派发新型毒品啊，我哋要小心啲，拒绝诱惑，拒绝毒品。
1: 拒绝毒品，让青春在阳光下绽放。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咧？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1: 习近平论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据新华社北京2026年6月17日电。
0: 8月12号，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教育引导全区党员干部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传承好、运用好思想政治工作这一传家宝和生命线，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引领作用，为高腰高质量发展凝聚奋进力量。区委书记陈德培主持会议。
1: 会议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优良传统、鲜明特色和突出政治优势，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刻回答了思想政治工作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问题，条例立足新征程使命任务，系统总结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百年实践经验，划定工作边界，明晰责任链条，规范实施路径，是依规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标尺。全体党员干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条例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腰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要义，坚守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定位，把牢政治主动权，持续深化理论武装，把党的思想政治优势、理论优势转化为破解发展瓶颈、推动提质增效的核心发展优势，巩固全区上下团结奋斗、共谋发展的思想基础，凝聚同心同向的强大合力，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方向奋勇前进。要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与发展实践深度融合，引导党员干部主动靠前服务，破解企业发展难题，带动群众主动参与家乡建设，激发乡村内生动力，坚持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困难相结合，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大力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夯实社会和谐稳定根基，持续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高腰。要全面提升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质效，压紧压实各级责任，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与业务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建强基层思政骨干队伍，充分发挥基层一线力量，创新宣讲载体形式，用好百姓宣讲、短视频、榜样故事等传播渠道，提升思政工作感染力，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浸润人心，渐行见效。会上，部分区领导同志结合工作实际，做学习交流发言。区四套班子有关领导同志、区法院、区检察院负责同志、区委有关部委、区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学习会。
0: 8月12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召开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区委书记陈德培主持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0: 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经济工作、统一战线、侨务工作各项部署上来，立足高腰实际，扎实抓好下半年各项工作，巩固经济向好发展势头，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压紧压实管党治党责任，持续正风肃纪反腐，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要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抢抓六张网建设机遇，争取项目资金支持，谋划落地一批标志性引领性项目，实施提振消费行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全力稳住经济增长基本盘。要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兴支柱产业、未来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抓实农业稳产保供，加快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持续深化改革优化服务，主动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推进重点领域改革，健全常态化服务企业机制，精准筑起纾困，不断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要发挥统一战线和侨乡资源独特优势，用好侨资侨智侨力，引导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和归侨侨眷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多建务实之言，多现管用之策，用心用情维护侨界合法权益，汇聚推动高腰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筑牢思想根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牢牢把握党管武装正确方向，引导全体官兵和广大民兵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强化练兵备战，抓实国防动员各项准备，高质量完成年度征兵任务，建强民兵应急力量，常态化开展军地联演联训，巩固基层武装部规范化建设成效，夯实应急应战根基。要深化军地融合，发扬双拥优良传统，巩固拓展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落实落细拥军优属举措，擦亮高腰双拥工作名片。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要论述，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精神，纵深推进市九九融湾行动，主动对接全面融入大湾区建设。要聚焦产业协同，壮大三加二产业体系，做强重点产业集群，抢抓新兴产业发展机遇，承接转化湾区科创成果。要聚焦互联互通，提速推进高铁、高速、港口航道项目建设，加快构建水陆空铁立体交通网络。要聚焦规则衔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进跨域通办、湾区标准互认，深化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融通协作，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跑出融湾加速度，干出发展新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0: 八月十二日，高腰区选举委员会工作会议召开，研究确定区第十九届人大代表正式候选人名单。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区选举委员会主任曾善杰主持会议。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选举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欧静文参加会议。自8月5日以来，我区各选区选民对代表初步候选人进行充分的酝酿、讨论、协商。结合组织部门的考察结果，191个选区共确定487名正式代表候选人。会议就区第十九届人大代表正式候选人名单做了说明。区选举委员会全体成员经认真审议，表决通过了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
2: 近日， 肇庆市振业水产冷冻有限公司顺利通过粤港澳大湾区认证审核，旗下调理斑点叉尾回产品成功获得湾区认证金标证书，这是高腰区第四张湾区认证产品证书，充分彰显了高腰水产产业在标准化、高端化发展方面取得的扎实成效。
0: 据了解，湾区认证是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与粤港澳三地政府部门指导下推出的高端品质自愿性认证，构建了金标、蓝标、绿标三级分级体系，其中金标为最高等级，各项核心指标显著高于通用国家标准，对标粤港澳三地共通先进技术规范实现一次认证三地通行。认证全过程设置严苛准入门槛，对从源头管控、生产过程、质量检测到溯源体系进行全链条审核，同时配套一物一码溯源承诺赔付机制，是大湾区极具公信力的品质金字招牌。此次振业水产获得湾区认证，有效提升了公司的品牌信任度和流通效率，叠加政府政策红利的加持，该认证已成为振业水产的核心竞争优势之一。8月10日，记者走进肇庆市振业水产冷冻有限公司，只见展厅内整齐陈列着烤鱼、火锅、剁椒叉尾鱼、芥末罗氏大虾等种类丰富、方便快捷、包装精美的预制菜产品。其中，本次获得湾区认证金标证书的调理斑点叉尾，故事一种经提前腌制、只需简单烹煮即可食用的便捷预制产品。在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将调理斑点叉尾固打包装箱，即将装车发往国内华北地区供应连锁餐饮门店。该产品自上市以来深受市场欢迎，月销量达600吨，月销售额超过2400万元。
3: 作为大湾区统一的高品质标识认证，帮助我们获得更多客户认可，认证实现粤港澳三地互认，供港澳产品可享受通关便利，检测互认通关时间缩短近三分之一，降低重复检测成本。高药区对认证企业有配套扶持政策，在资金补助、品牌推广等方面给予支持，有效降低企业升级压力。接下来我们将用大湾区认证这块金字招牌，持续升值品质管控，打造高药水产优质品牌，助力本地水产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
0: 此次振业水产成功拿下金标资质，进一步彰显了高腰水产加工产品的过硬品质。我区持续推进品质攻坚与标准化升级，本土水产产业的品质优势持续凸显，辖区多家龙头水产企业先后斩获湾区认证权威高端认证，肇庆恒星水产黑鱼片凭借过硬品质率先获得金标认证，肇庆市中业水产发展实现多点突破，旗下罗非鱼片、黑鱼片先后拿下湾区认证。
4: 我们高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以此次认证为新起点，持续优化政策服务，强化标准引领，动员指导更多优质高腰企业申报湾区认证等高品质认证，培育更多品质标杆企业，助力高腰优质产品与服务畅行粤港澳大湾区，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2: 眼下正是陆布镇的大头笋丰收旺季，大头笋质地洁白，入口爽脆清甜，既是深受市民喜爱的时令美食，也成为带动农户就近增收的特色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一股地道的时令鲜味。
0: 走进陆布镇镇南村的竹林，一颗颗粗壮结实的大头笋破土而出，浅褐色的笋壳包裹着白嫩鲜美的笋肉，种植户黄杰林正抢抓农时穿梭林间采收鲜笋。他承包这片笋林已有5年，竹林树龄已有20-30年，日常管护成本不高，以往每年7月开渔节后便可开始采收。受气候影响，今年大头笋6月中旬就开始出笋，比往年略早，采收周期将持续到9月中旬。
5: 大头笋呢度咧系6-7亩咁啦，即系好似我咁嗰一片啦，每一都有200斤左右，200斤以上，7毫子一斤，你硬系谂数3000蚊一个月咁，因为等于出去做嘢，我就系做一招， 咁我一招已经攞完啦嘛。
0: 大头笋吃法多样，既可鲜食，也能加工制成笋干。在黄杰林看来，本地大头笋爽脆清甜，品质良好，鲜笋销路不愁。
5: 固定嘅，因为佢有啲菜档攞去卖噶嘛。咁笋咧系好卖噶。
0: 山林里的鲜笋源源不断运往墟镇市场，每逢墟日，路部大头笋便是摊位上的抢手货。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前来选购后，直接带到附近农庄加工，品尝地道农家风味。
6: 即系大头笋，我哋本地六部呢特产，而家系最多嘅时候，又平又抵压又好压，用途又多，性价比又高，所以好受欢迎嘅。特别系去日外地，好多人嚟买嘅。
7: 想压咧，咁咪买咯。中意想中意压乜嘢买乜嘢咁嘅啦吓，
8: 爽口兼乜嘢嘅，
7: 隔几许又买一次，隔几许买一次咁啊。
0: 从竹林深处到墟镇餐桌，一根根大头笋承载着农户的辛勤劳作与殷切期盼。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条件，路部镇深挖本土传统种植资源，把土特产做成群众看得见收益的特色产业，逐步成为路部农业金招牌。随着产销链条不断完善，小小的大头笋持续释放富民效应，为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助力乡村产业提质增效注入持久力量。
2: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1: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

10:25，电视新闻过后准时开咪，会有周四版星夜星情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现正音视频同步直播当中，会有我们星期四预先版的星夜星情陪住大家。所以欢迎大家可以来到直播间一起去倾倾偈，分享心情，又或者是讲下大家想讲的话题都是可以的。是啊，除了比较传统一点啦，在收音机上面调频 105.9， 在车载上面收听 105.9 之外，亦都可以在手机上面搜索下载粤听 APP， 又或者是喜马拉雅 FM 这两款的 APP 进行线上的收听。提提大家这样收听的话，音质会更加之好的。当然啦，咁啊习惯咗，即係话用呢一个叫做心机又好，或者係手机去收听节目之外呢，我哋不妨可以通过手机啊，通过少少个屏幕去收睇我哋电台嘅节目。喺以前呢冇得睇电台节目啊，只能够收听。但依家呢我哋开通咗微信嘅视频号直播，係啦。咁大家呢都可以嚟到直播间一齐去倾倾偈啊。今日咧，其實開咗麥之後咧，好多朋友都好踴躍啦。咁啊，有啲朋友就問：，係咪10:30開麥啊？咁樣唔係，係啦。我哋一般電視新聞過後咧，都會正式開麥啊。有時新聞會長啊，會短，咁啊都可能要去到10多分鐘到啦。咁之後咧，其實剩翻10多分鐘係比較尷尬。講話題好似講得唔多，係咪？聽歌可能聽得個一隻半隻咁樣，唔夠過癮，係啦。咁所以咧就建議即係電視新聞之後咧，可以開麥，大家一齊傾傾偈，可以大家喺新聞之後咧，就將想聽嘅歌打喺公屏上面，鍾意聽啲咩歌咁樣呢就可以喺公屏上面打出嚟。當然唔一定話每一隻歌都有啦，咁盡可能地呢都會去搜索一下我哋嘅歌庫。如果冇呢我都會及時下載，但下載呢都需要啲時間，因為下載咗之後呢又要剪輯啦，又要上傳啦等等，又要審核啦，咁都其實幾長嘅一個流程嘅，唔係話即刻下載即刻有得聽嘅。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见谅一下啦，好，仲有分零钟嘅时间，咁

0: 时间咧就睇下大家嘅一啲留言同埋点歌先。哇！今晚人气都 OK 啊，好多新朋友、老朋友嚟到直播间。新朋友都系嗰句吓，可以点击下我哋屏幕左上角嘅关注去支持一下我哋。啊！呢度系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周一至周五晚上嘅10点打后至11点半啦，都会有唔同嘅主持出现喺直播间同你一齐倾偈嘅。香片咖啡就话：，有冇下载咗啲新歌啊？我自己就好少，系啦，咁啊，但系咧下载咗之前阿光辉话想听嘅嗰只叫做《你所打嘅号码暂时未能接通》，系啊，咁啊10点半翻嚟之后有时间都会播出一下啦。觉醒就话想点首《推开世界的门》。呢首歌系边个唱嘅 ？Hello 新华 ，Hello 光辉，见到好多新朋友吓。马俊伟嘅《水中仙》有嘅，都已经下载咗啦呢一只歌。晚上好啊，随缘。想点首谭校长嘅《暴风汉子》系咪啊？呢只歌咁经典，一定有啦。新华想点首陈慧娴嘅《人生何处不相逢》。呢两只歌咧就如无意外，应该都会有嘅。好，咁仲有10多秒嘅时间呢，我哋去广告客户声音半点报时返嚟之后呢，继续会有星夜星情马上播出大家点嘅歌曲。
1: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係晚上10:30。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到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到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5: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4: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5: 真系噶？咁点卖啊？
4: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5: 你好叻啊！
6: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7: 买高腰特产，
8: 上高腰优品会；
7: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8: 上高腰优品会；
7: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8: 上高腰优品会；
7: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8: 上高腰优品会。
7: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8: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7: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8: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9: 在想什么呢？
10: 我在想，我始终会回归大海。
9: 好啊，那就变成鲨鱼吧。
10: 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9: 那大海龟呢？
10: 大海龟虽然善良，但笨笨的，走得也慢，看着它们慢吞吞划水的样子，我都替它们着急。
9: 小鱼总可以了吧？
10: 不行，小鱼虽然自由，但太弱小了，一个浪头打来，他们就不得不随波逐流。
9: 那你想变成什么？
10: 海豚怎么样？他们足够强大，能保护自己和朋友，却从不欺负弱小。他们游得那么快，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而且他们总是成群结队，互相呼应，那声音就像在海里唱歌。他们聪明又友善，是海洋里快乐的精灵。

0: 就为
1: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2: 星光照夜色。
3: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发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唱。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7: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攰醒我啦！哎呀，
1: 哥哥哥哥，你睇下只雀仔，好可怜啊！
2: 系啊，我哋生活喺石屎森林之中，啲雀仔都已经好难再揾到栖身之所啦。
3: 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
4: 保护森林，保护家园，从你我做起。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0: 中国人的文化咧好强调诚信嘅，我哋需要大家一齐尊重诚信嘅价值，让我哋嘅社会和谐。
1: 有信走遍天下，无信寸步难行。诚实守信，知行合一。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早晨，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日是2026年8月14日星期五，农历的7月初二。首先关注翻天气方面的情况。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白天是多云间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介乎26到32度，吹偏南风1到2级，湿度介乎55%到80%之间。预计今日外省有中到强雷雨，局部大暴雨，局部雨势强烈，并且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高温天气趋于缓解，但去到15到16日，雷雨又会明显减弱，气温再次升高。今朝嘅西江神韵播出嘅有由陈少峰同琼霞所演唱嘅《宝玉哭正文》之一同之二，敬请欣赏。

天披晴雯，叫出嚟。前人，你都可算好事都为啦。

0: 好菜一碗吗？哎呀，夫人，请问有病在身啊？
1: 还请我开一面。
2: 谁敢多嘴？人嚟，叫贱僻的哥嫂将他领回家去。
3: 请问姐，请问姐姐，
2: 老友不得粗词。
4: 娘亲，请问姐何罪之有？

0: 晴雯姐，晴雯姐姐，
1: 啊，宝二爷，我唔系发梦啦嘛？
0: 唔系发梦，系宝二爷嚟睇你呀、
1: 啊！啊，二爷，你系点样出大观园？你又系点样嚟到我呢度嘅呢？
0: 系袁婆带路。我偷偷出嚟嘅，
1: 二爷，你有心郎。
0: 晴雯姐，你不要伤心啊！
1: 晴雯。

0: 意得一时罢了，话唔定再过三两朝就……
1: 哎，姐姐何出此话呢？
0: 咦，我服侍你多年，并无半点挂过，何故夫人说我全心勾引？

0: 姐姐，睇你藤额都褪咗落嚟啦，又瘦咗好多啦。
1: 这藤额系我阿妈临终留俾我嘅，姨爷帮我捋上一啲啦，俾我带住去。

0: 哎呀，宝二爷，咁点得噶？夫人一旦知道，远房我担当不起呀、啊！天时不早，快啲翻大观园啦！
1: 晴雯姐。

0: 小柴田。
1: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2: 外加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0: 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15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1: 河南省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护航秋粮生产。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广东省东莞市合力托举，助力流动儿童暑期团圆。
1: 韩国、德国举行慰安妇纪念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0: 美国称可无限期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

0: 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1: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0: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2: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科创园。
0: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3: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贡献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0: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4: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枯红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5: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6: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

0: 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 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今年一到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8 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一到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3: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啊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 85%， 完成8万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70%， 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0: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 50%。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4: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全国碳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0: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实施3个大气十条，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4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5: 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新疆乌昌市区作为强化区、对标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治理，通过分区分类机制推进，实现空气质量持续提升，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谋划开展一批重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
6: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昨天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昨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8: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辆五项世界第一。
9: 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昨天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 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

0: 号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九成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 5.7 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0: 涟漪管道连淮段全长 143.8 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乙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一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2: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昨天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3: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阵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0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三小时左右压缩至一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4: 河南连日来遭持续强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当地采取多种措施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报道。
5: 昨天晚上十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
6: 咱村上是出动了四台挖掘机，对这些沟渠都开始挖，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避免那些庄稼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就这个二十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的积水往外边排。
5: 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两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7: 组织这个机械进行排水沟的疏浚，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三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5: 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8: 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来实施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外排。
5: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9: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大概有 1.2 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三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
1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1: 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流动儿童从家乡迁徙至此与父母相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构筑起孩子们夏日里最美的成长风景，成全外来务工家庭的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斌报道。
12: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机器轰鸣， 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13: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巡啊，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14: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12: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0000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15: 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人员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12: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帮助企业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精准对其供需，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16: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我们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12: 据了解，东莞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来，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17: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我们就让它以不同的形式去开展，把资源沉下去，服务做起来，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多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
1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2亿元。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
4: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迎来男女100米决赛，17岁的陈瑜杰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女子冠军，老将谢震业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男子100米冠军。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打造的系列融媒体节目《人间温暖》首批内容于昨天上线，节目甄选100位中国好人典型代表，总台主持人与专业文艺力量以短视频、评书、快板、广播特写、广播微剧5种形式讲述好人故事，传递向上向善的力量。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连日来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8: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第14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 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好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

0: 表示，
1: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0: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2: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3: 本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舰船。近日有消息称，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部署即将满9个月，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以替换林肯号航母。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另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方面就此提出强烈抗议。
4: 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当地时间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在多瑙河上的2座港口。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表示，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一大型炼油厂，袭击引起大火。
3: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炼油厂。此外，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透露，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3名士兵死亡。
4: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内政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方空袭了加沙市警察局长的车辆，致其身亡。当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称，以战机发射3枚导弹，另有3人受伤，车辆被完全摧毁。
3: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报告，该国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到273人。根据最新报告，地震造成3800多人受伤，4万多个家庭受灾，超1.2万栋房屋被毁。
4: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3号报道，希腊度假胜地西维里当天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数100人被疏散。此次火灾发生之际，希腊多地正面临高火险天气，当天希腊西部中部多地也报告发生火灾。
3: 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南部科莱费罗市的一家大型弹药厂13号发生火灾和爆炸，报道称多支消防部队已赶赴事故现场，但截至目前尚未能开展灭火行动。
4: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消息，一列火车当天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脱轨，当地急救部门说，车上150人中的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英国铁路警察局宣布，该事故构成重大事故，事故还导致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2: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3: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4: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5: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黄秋红。天难见，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7: 早上7点。

0: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一零五点九，听极都唔够。
2: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0: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2: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新亮。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
1: 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
2: 今天，珠三角粤东、粤北有中到强雷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其余视线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粤西33到35度，其余视线31到33度。广州市阴天，有中到强雷雨，局部暴雨，25到32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省政府阿里巴巴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黄坤明、孟凡丽会见吴永明，并共同见证签约。
1: 广东连续两年吸纳超百万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充分彰显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担当。
2: 广东今年上半年空气、水环境质量保持稳中向好态势，优良天数比率高于全国平均13个百分点。
1: 广东上调最低工资标准，9月1号起实施。
2: 全国市场监管系统查办食品添加剂滥用案件20000多起，278件移送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长鑫科技最新市值约3.54万亿元人民币，超越腾讯，成中国市值最大上市公司。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昨天，广东省人民政府与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在广州签约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省委书记黄坤明、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与阿里巴巴集团首席执行官吴永明共同见证签约。签约前，双方就15/5时期进一步深化合作进行深入交流。通讯员岳宗报道。
3: 黄坤明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吴永明一行，感谢阿里巴巴集团长期以来对广东经济社会发展

0: 产的支持。他说，阿里巴巴集团在粤深耕多年，业务触达广泛深入，双方合作成果丰硕。当前广东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实现总书记赋予的使命任务，坚定不移调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全力以赴推动实物
1: 企业引入计划，布局新领域新赛道措施。天河、海珠等区提出将加速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培育 AI 全域赋能的现代化产业增长极。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穗外轩报道。
2: 进入实务，广州天河坚持工商并置，两业融合，天河服务、天河制造两翼齐飞，力争2027年地区生产总值8000亿元，2030年冲刺万亿。广州市天河区区长陈建荣介绍，大力发展智能制造，加速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
3: 深入开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层行动，围绕真实物理的场景数据等方向，支撑物理世界大模型等开发迭代，支持高校科研院所建设自主的实验室，研发科学基础大模型，打造一批人工智能科研示范的新场景。
2: 海珠区将培育 AI 全域赋能的现代化产业增长极，互联网与数字技术产业目标冲刺5000亿营收量级，力争到15-5期末，地区生产总值突破4000亿元，年均增长5%。广州市海珠区区长毛松柏表示，
4: 探索建设琶洲太空自算中心，今年将发射琶洲号首星，争取5年内推动10颗以上太空算力卫星投入商业应用。培育百亿级太空计算产业链，为企业提供用得起、用得好的算力资源，推动形成超200个国家级备案的大模型，加速大模型从能用向好用跨越。
2: 展望15，南沙紧扣湾区企业定位，提出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左右等目标，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立足湾区，筑牢互联互通硬支撑，协同港澳，做优规则衔接软环境。广州市南沙区区长岳阳列举具体培育方向，重点做强海陆空支柱产业。
5: 陆上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汽车冲刺3000亿级产业集群，海上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产业迈向1000亿级，空中推动低空经济多场景全链条发展。
2: 广州开发区黄埔区提出地区生产总值规上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5%，将力争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省级以上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数量翻番。广州开发区管委会秘书长陈超介绍，要深入实施 AI 加领航行动，
3: 大力发展垂类大模型和产业的应用智能体，打造一批 AI 加的应用场景，促进自动驾驶、智能眼镜等产业呢做强集群、做优生态。
6: 省人大常委会组织的代表主题活动集中采访，昨天走进广州人大代表低空经济、人工智能、软件和互联网三大产业联系点，产业一线代表将搜集到的社情民意、行业调研成果形成重磅代表建议，促成出台专项政策，在破解发展难题、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产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报道。
7: 在上游很好的找到合适的供应商厂家，下游的对接到包括区里面优势的三甲医院，多上下游相关的资源。
2: 广州吉星智人总经理黄天池近日通过广州人大代表低空经济、人工智能、软件和互联网三大产业联系点组织的对接活动，与上下游企业、医院等机构达成合作意向，这是这一联系点创新拓宽代表履职渠道，助力广州新塘街道智慧城片区企业发展的成功案例之一。2025年底以来，广州市人大常委会按照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相关工作部署，在全市因地制宜设立18个市级人大代表产业联系点，实现重点产业、特色产业全覆盖。产业联系点组点代表主要覆盖全国、省市三级人大代表。截至目前，产业联系点已组织开展活动80多场次，搭建政企交流和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对接平台。广州人大代表人工智能产业联系点组点代表北明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庆红，
8: 就是我跟广州市的各个高校计算机学院啊、人工智能学院啊都非常熟悉，高校的这个研发转换为产品存在着一些痛点、堵点，同时呢我也很了解企业在研发的

0: 过程中缺一些什么，就把双方的资源打通。
1: 广州人大代表软件与互联网产业联系点组点人大代表、广州宏泰软件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江梅元聚焦企业诉求，推动破解发展难点、堵点。
2: 需要融资贷款，我们这个产业联系点找相关的一批银行过来，来做个对接，解决了企业的痛点。
1: 截至今年六月底，组点代表累计提出全国人大代表建议18件，省市人大代表建议共122件，其中低空经济与航空航天产业联系点组点代表的意见被吸纳进全国人大代表视察报告，助力形成3件与低空经济有关的全国人大代表建议。
3: 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昨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主桥狮子洋大桥完成东西锚定主体施工，这也标志着世界最大悬索桥锚定扎根珠江口。通道全长约35公里，是珠江口首条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4: 近日，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联合市财政局、市农业农村局发布《广州市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补贴实施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并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办法统一了全市市级补助标准，明确白云、花都、番禺、从化、增城5个涉农区范围内的市级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补贴资金，由市本级财政按照每亩每年100元的标准安排解决。办法明确，每年7月底前，由市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各区派出机构报送补贴资金需求，10月底前，由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补贴资金补贴对象。
3: 追寻公运足迹，更续红色火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南方分部旧址对外开放活动昨天在广州越秀区举行。修缮提升，展陈迭代升级，这一公运旧址以行进式导赏加沉浸式展演的全新形式面向公众常态化开放，让百年红色公运资源重焕新生。后续旧址及相邻建筑还将整体打造为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提供便民社区服务。
4: 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8月16号7号凌晨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即将到来的南海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海事部门同步开展护航开渔行动，以海陆空立体监管，筑牢水上安全屏障。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报道。
3: 近日，广州地铁13号线2期松洲至天河公园区段顺利完成列车热滑试验，标志着该线路西段雅岗至天河公园全部区间均已顺利通过热滑大考。截至目前，线路土建工程基本完工，19座车站中7座已临时三全移交，12座进行安装及装修施工，19个区间及出入场线均完成轨道及供电等系统施工。黄岗停车场1期已临时三全移交，正在推进2期土建及机电施工。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4: 新闻浏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全国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603件，涉案总金额4362万元，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食品添加剂滥用等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
3: 中国气象局昨天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受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8号至12号，浙江、上海、江苏、湖北、河南、河北有14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日雨量突破当地建站以来历史极值，47个站日雨量突破8月历史极值。其中，浙江过程雨量位列本省1949年以来台风降雨第一位。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新闻发布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发布会介绍，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赛期5天，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本届赛事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 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 138%， 机器人数量翻了两番。今年还新增了跳高、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
3: 截至昨天 A 股收盘，长兴科技最新市值约 3.54 万亿元人民币。港股方面，腾讯控股昨天收跌 4.46%， 最新市值约 4.01 万亿港元，按当前汇率折算约合 3.45 万亿元人民币。长兴科技市值已超过腾讯控股，成为目前中国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
5: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这次新闻编播敏丽、金亮，值班主持人央真。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乐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客户端。

0: 明女啊，因为人人都爱护地球嘛，都唔再排放咁多嘅废气出嚟㗎啦，所以我哋咪又可以见到蓝天同白云囉。
1: 爹哋爹哋，点解啲河水咁清澈嘅？
2: BB， 你睇下，水係人类嘅生命资源，人人都只有用水，唔再将啲污水同垃圾排到河流里面，所以我哋咪可以见到清澈嘅河水，同埋饮到干净冇污染嘅水咯。
1: 爷爷爷爷，点解我哋而家嘅空气咁清新嘅？
3: 哦，怪孙，咁啊，因为我哋人类又唔再乱咁砍伐树木，而且仲积极植树造林，净化空气，所以我哋唔再有沙尘暴同埋灰霾嘅天气噶啦，空气就自不然清新啦。
1: 个个都爱护环境，地球妈妈好开心啊！
4: 同在蓝天下，共爱一个家，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FM 105.9，全程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

0: 即繁复法律之义，以案说法，法理之行。以案说法，法理之行。
1: 咁啊，今日讲嘅呢单案件咧，就系讲到咧，就系见吃瓜群啊，今日传播同学私隐被判侵权吓。咁啊，什么是呢个吃瓜群咧？就是、食瓜群，即系。即系旁观咁嘅意思啊！大家都知道啦，咁耐啦，呢一个咧就系网络语言吓。咁啊，小王同小李咧就系高中同班同学，咁啊都系未成年人嚟嘅。